0: 570亩，美丽墟镇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稳步推进。2025年9月，公司新设两家全资控股企业，承接南网高压线塔前期工程和投资充电桩，进一步拓宽营收渠道。广宁县石嘴镇岗坪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潘奇峰：
1: 通过了强强公司近一年的运营，岗坪村金联社作为股东之一，分到了1万元的分红，另外还有1万元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经费，用于今年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0: 据悉，在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发力倒刺巴、青竹鱼养殖，依托三素山天然山泉，全镇养殖面积达150亩，年产值约700万元。2026年，公司与专业养殖合作社正式合作，力推该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同时培育香水柠檬、水果、玉米等特色产品，注册石小巴、石小宁、石小玉 IP， 积极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并通过展销会、高校直播热销珠三角。广宁县石嘴镇石嘴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强村公司负责人林海华：
2: 强村公司通过一年以来的运营，向6个村集体股东分红6万元，另外支持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经费6万元，切实将发展成果转向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实际效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源头活水。
0: 公司近期还出资21万元回购墟镇地块，无偿移交镇政府，用于建设休闲公园以及配套停车场、充电桩等，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百千万工程带来的实惠。无独有偶，四会市黄田镇也实现了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7家村居强村公司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构建起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模式。全镇各村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一村一品多元发展格局，涵盖特色种养、竹林文旅、非遗竹编、农耕研学、电商孵化等多元业态，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并打造菊田竹针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条。四会市黄田镇西岸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小伦：
3: 这个强村公司成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西岸村的种植大户还有散户的农产品可以达到线上销售这个目的的。我们也想把我们这里特色农产品能够打造出来，品牌化到连锁的农产品店，找到可以就是固定帮他们收农产品的商家商户。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1日上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决赛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自由式小轮车赛场举行。甲组女子公园赛决赛中，17岁小将潘雨桐强势夺冠，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赛场上，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脚踩小轮车，在赛道上快速腾跃，灵活转向，一次次冲向坡道完成空中动作。面对比赛压力，他沉着应对，顺利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凭借出色的动作完成度和稳定发挥，最终以第二轮最高成绩 84.56 分夺得甲组女子公园赛冠军。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运动员潘雨桐：
4: 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也是备战了差不多2年了，非常感谢我的教练的支持还有团队为我做的努力，我会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肇庆天才尽量把这个技术继续雕磨得更好。
0: 出生于2009年的潘雨桐是淮籍籍运动员，也是肇庆体彩自行车队自主培养的自由式小轮车运动员。早年从普通自行车训练转向自由式小轮车后，他凭借出色的空中感知能力和敢打敢拼的作风快速成长。此前他曾获得2024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个人项目冠军，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锦标赛公园赛项目摘得铜牌，为此次夺冠积累了扎实基础。 潘雨桐家长：
5: 今天看到他有这个成绩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他自己愿意来参加到这个体育项目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支持了他的选择。
0: 潘雨桐的突破离不开教练团队长期培养和肇庆体育后备人才建设。为备战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提前布局，加强选材培养，不断提升队伍竞技水平。肇庆市体育学校肇庆体彩自行车队教练员王鹏武：
6: 为了这个省运会啊，我们呢其实呢已经提前2年就开始布局了。今天潘雨桐代表咱们肇庆夺得了省运会首金，这一路走来的历程呢是很艰辛的。我相信啊，在将来就是说肇庆这块会有更多啊喜欢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项目。
0: 肇庆市体育学校副校长李颖：
7: 这枚自由式小龙车的金牌难能可贵，既是我们本届省运会肇庆市代表团的首金，更是该项目历史性零的突破，为我们肇庆体育的发展增光添彩。这块金牌将为我们后面项目运动员的正常发挥树立榜样，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接下来肇庆代表团将继续向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目发起冲击，力争取得更多优异成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端州区城东街道星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高红自2018年扎根社区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模式，将星湖社区打造成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块国字号招牌。作为社区党建第一责任人，高红始终将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他牵头打造星湖同舟基层治理品牌，创新构建起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居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8: 我坚持党建引领的意识，融入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的理念，精心打造了星湖同舟社资融合公益服务品牌，把分散的爱心力量拧成一股绳，让志愿服务落地生根。
0: 多年来，高红坚持一线工作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面对无物业小区管理乱、天然气安装难、片区溢水浸等顽疾，他多方奔走，通过党建引领自治、部门联动攻坚，逐个击破。如今，老旧小区群众出行的堵点、生活的痛点，变成了获得感满满的幸福之点。社区居民联谊：
9: 变化都好大咯，有人值班，环境都比较好，即系卫生各方面都几好嘅。系啊，就冇话以前咁乱七八糟咯。即系而家有，即系有咩嘢事情啊，各方面啊，咁都有嗰个啲楼长嗰啲咁个出嚟乜嘢下咯。
0: 老人的吃饭问题、孩子的看护难题、快递小哥的歇脚需求，在高红这儿都有解。他一手抓养老，办起助餐点和敬老宴；一手抓托育，开启公益托管班，还专门整合商圈资源，给外卖骑手们建起了暖心驿站。星湖社区居民邓女士：
10: 餐菜式搭配都好合理，好清淡，饭菜又软熟，关键系够软熟。他们吃得都说不错，来那里办订餐，现在发觉越来越多人了，让我感觉性价比是不错的。
0: 端州区星湖社区工作人员彭宇清：
11: 高书记他始终怀揣着一颗为民的初心，用实干担当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他用心用情来为民服务。
0: 如今星湖社区正以星湖同舟为抓手，把一件件民生小事缝制成群众的幸福答卷，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星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1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
8: 用实干实际回应组织信任，不负群众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高腰水文站获悉， 截至7月12日上午11点，高腰站水位已经由西江二号洪水的9.06米、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00米退至6.69米，流量已经下降到27500立方米每秒。西江肇庆段水位稳步回落。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
13: 目前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退水过程中的水位、流量、含沙量监测，保证每一场洪水资料收集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0: 水文部门提醒，江岸土质松软，水流态势复杂，依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后续将持续跟踪上游水情变化，及时更新水情数据，发布预警信息。
13: 洪水过后，由于水压力的消失，浸泡过后的陡坡地段部分松软泥土在未来3到5天内都会有崩塌的风险，请广大市民远离陡坡路段，尤其是正在往外渗水的松软地段。因洪水致死的生物大多被埋在岸边的淤泥里腐烂发臭，请广大市民不要过早的接触淤泥，同时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疫工作，临时施工便道不要过早开放，车辆驶过洪水浸泡过后的施工便道引发的震动容易使饱和的沙土发生液化，引发崩塌等风险。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肇庆市国有大水口林场的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的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复硒技术榜上有名，相关科技成果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推广，为各地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成熟可用的技术方案。近日，借湘粤情粤阳足球邀请赛举办之机，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内多家五金家居重点企业赴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调研与对接活动。7月11日，2026广东省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广东、香港、澳门、海南、福建、广西、湖南、浙江等地的300多名网球少年齐聚燕都，挥拍争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日前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新疆今年前6月绿电交易电量达159.2亿千瓦时，接近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绿电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15: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 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

0: 可同步收听。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晨八点廿二分啊，同大家一齐刷新啊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见到咧现时行车缓慢嘅位置咧，咁啊包括咧就系星期一早上还 OK 啊。咁啊，星期三月一国道咧就西往东方向上学院门前嘅呢个位啦。咁啊，另外咧就燕都大道咧就南往北同埋咧三月一国道交界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都相对比较多少少嘅。星湖大道嘅话咧就喺呢个嘅幸福湖畔对开嘅呢个位置，红绿灯等等嘅车辆相对多啲嘅话，今日咧就系东往西方向嘅。另外仲有恒裕城对开呢红绿灯位置啦。都是相对比较热闹少少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燕都大道，目前嚟讲冇乜问题。啱先我哋讲到嗰个位置咧，燕都大道嘅南往北，同埋咧就三一角度交界呢个位置，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啫。顺安路嘅话咧，就喺呢一个嘅图书馆行落少少嘅呢个路口啦，咁啊即系图书馆开始啦，一路咧就去到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呢个位置咧，都系东往西方向会稍微车多少少嘅。咁啊，有一个位置需要提提大家，咁啊讲紧咧就系顺安路同埋咧就江美路交界呢个位置啊。今日呢个钟数东西走向都比较车多嘅话，咁啊现时特别是系咧，咁啊西往东方向咧，顺安路同埋江美路交界呢个位置等等嘅车辆系比较多嘅。咁啊，大家去到呢一边，亦都要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啊，再睇埋其余嘅位置，目前嚟讲都尚算 OK， 未算特别之多车噶。咁再睇埋咧，就系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位置咧，都系比较地畅通嘅。咁再睇埋粤江大桥啦，咁双方向目前嚟讲咧，都系比较地畅通。咁再过埋咧就高腰睇睇睇啦。咁见到咧现时咧就江口大桥往三桥方向，目前嚟讲咧西往东方稍微有少车多嘅啫，东往西方向都系啊，喺实中门前嘅呢个位置都需要大家咧就稍稍有慢慢走嘅。其余位置都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可能今日即系啲小朋友咧就放晒假啦，系咪？所以咧目前嚟讲咧，我哋城区嘅交通状况都比较地良好啊。咁再睇埋咧就系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7月9号，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作出的承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这一目标列入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为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国接连出台一系列有关节能降碳的文件和政策，从顶层设计为我国节能降碳工作绘就清晰的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为未来一段时期各行业各领域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明确路径。意见从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等方面部署了15项重点工作。产业方面强调要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无序上马，依法有序推动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出清，积极培育有利于节能降碳的新产业新业态，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等。能源方面，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加大非化石能源、新型储能等建设力度，推动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逐步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需求。意见仲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节能降碳工作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节能降碳中心处长杨少鹏：
5: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大国科技博弈的聚焦点。我们国家由于具有充足的电力保障和产业基础，成为全球数据中心布局的重要承载地，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能效、碳效和绿电比例问题，统筹推进存量优化和增量提质，力争以更少的用电增长和碳排放增量支持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算力设施。
4: 就在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发布后无奈，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对外公布，这个亦令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为此办法设置了包括五项控制指标和九项支撑指标的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为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降低、煤炭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都是对实现碳达峰目标起决定性作用的指标。支撑指标包括节能、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且对双碳目标具有支撑作用的指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6: 碳排放双控有了目标考核的指挥棒，碳达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特别是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立，不仅为碳排放双控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导向， 也强化了约束激励，将推动各地区各领域协同发力，确保权责更加清晰，路径更加合理，步伐更加稳健。
4: 能源领域是节能降碳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就在三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消、用各环节。行动计划明确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发展方面，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7: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在能源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仲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介绍，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8: 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4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

0: 输送带动物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资源循环利用亦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途径。十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邀申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
2: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公共机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可发挥带头示范的表率作用，通过率先前行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社会实现碳达峰提供方向指引和强大动力。上月举行的节能宣传周期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要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要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和培林介绍，目前1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正在加紧编制，即将发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除了顶层设计，各方亦正在以更大力度推进节能降碳工作，着力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9大不同行业，行动计划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灶、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耗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永表示，
5: 从责任落实上，它是系统闭环的，从国家跟踪评估到地方专项监察，再到央企业绩的考核，从企业主体责任到行业协会的支撑，层层压实责任， 节能降

0: 碳工作，应该说会推进的更扎实、更有效。
1: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今年五月份首次发布的《中国建筑材料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建材行业对应住国民经济分类中34个行业，涉及7万多个产品，已经形成覆盖原料、产品等全链条产品体系。近年来，建材行业重点领域碳足迹标准已实现全覆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建材行业发展新趋势。十四五时期，水泥行业碳排放总量下降30.5%，清洁能源占比超过40%。我国建材行业正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模式加快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截至今年三月份，347条水泥熟料生产线完成产能置换，225条生产线超过2亿吨水泥熟料产能退出，为改善行业整体效益奠定基础。
1: 记者从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建材行业8家60工厂已正式全面启动。所谓60工厂，就是零外购电、零化石能源、零一次资源、零碳排放、零废弃物排放、零员工的新型环保工厂。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介绍，这个亦是推动建材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批建材行业60工厂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完成并投入运行。去年建材行业已如期实现碳达峰，成为工业领域率先达峰的重点行业。
2: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按照创建型、净零型的梯次路径，在建材各行业力争培育打造100家以上60工厂，其中水泥、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60工厂建设不少于20家。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新能源重卡只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动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途岛运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欣认为，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智能钢碳产业园区同企业亦是主力军，从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到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各方创新政策举措加快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近1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耗、水耗不断降低。一直以来，各地亦都在加快能源低碳发展的步伐，山东正加速布局新能源基地。在山东东营，我国首个10000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已正式并网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广东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建设，巩固全国第一大海上风电装机优势。山西部署建设煤炭绿色开发利用基地，河北谋划实施一批绿电直连、渔网河柱一体化等多元融合开发项目。四川推动金沙江上游、雅龙江、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规划建设，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奋力，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全社会用电量中每3度电就有1度绿电。智能钢碳亦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行动。在今年6月举行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期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钢碳改造、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活动，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

0: 消费方式。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有一台智能回收设备，将一只空的矿泉水樽塞入回收机，就随着回收机屏幕的亮起，樽就会实现顺利回收。这台回收机是国内一家企业铺设在社区的智能塑料餐盒回收设备。市民投递樽、塑料餐盒等物品后，设备屏幕会显示投递重量，换成积分打到用户账户。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成现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上海、深圳等29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塑料餐盒和饮料杯超40000多吨，助力减碳6.6万吨。智能降碳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细微选择。随手关灯、自约用水、垃圾分类、拒绝一次性用品、优先公交、绿色出行。放眼全国，从自觉光盘行动到主动垃圾分类，从拥抱新能源汽车到购买一级能效家电，从拒绝过度包装到参与二手交易，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正在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餐一饭的节俭，一言一行的自律，看似微不足道，但千万份微光汇聚，就能够汇聚成美丽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从顶层设计到全民行动，中国智能降碳跑出加速度这一话题。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和制造业大省，经济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能源消费总量高。作为全国智能降碳的核心主阵地，广东将智能降碳写入广东省15重点工作当中，通过加大重点行业智能降碳改造力度，推广普及数字技术、绿色技术，降低公共机构能耗等举措，全力达成节能目标。湛江市广州湾畔宝钢湛江钢铁厂正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十几年来，湛江钢铁始终扮演着拉动湛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亦在近年来加速绿色转型，成为湛江节能降碳的示范标杆。十四五期间，湛江钢铁累计投运节能项目60多项，总投资超35亿元，年节能量达25.24万吨标准煤。咁其中，湛江钢铁轻机树炉项目作为国内投运的首个100万吨级轻机树炉，助力打通国内首条100万吨级近零碳钢铁产线，最高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14万吨。让湛江钢铁成为行业内首个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的钢铁制造基地。钢铁、油色、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领域，既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亦是节能降碳的主要战场。2025年以来，广东省能源局密集举办系列节能改造对接会，让节能技术、绿色金融等支持服务渗入陶瓷、水泥、纺织、石化等重点行业，并通过资金引导、推广对接、摸底诊断等实际举措，为广东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广东钢铁、油色、水泥、玻璃等行业超过130家企业开展了超1000项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显著提升。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一家科技公司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炎介绍，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
3: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000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 通过图像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

0: 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1: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并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呢次并网标志住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住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2: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1: 目前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的时候，该团队就已经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的时候，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3: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1: 广东的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期间，广东全面发展绿色建筑，2025年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其中公共机构撑起了一片江山。7月1日，广东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全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依托市场化机制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绿色低碳转型。走进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照明系统、光伏电站等焕然一新。去年5月，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同一家节能服务公司达成合作，以能源费用托管这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光伏加托管综合节能改造。经测算，2025年运营期内总发电量达9172万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19万吨。放眼广东，这样的公共机构节能项目比比皆是。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总装机容量300千瓦，由6台50千瓦级 SOFE 发电单元组成的能源供应系统，每年安全稳定提供约230万千瓦时电量。深圳市罗湖管理中心大厦以智慧双碳平台智能调用光伏、储能、充电桩、高效机房与智能照明五大系统，实现全流程实时监测与管控，累计节约资金99.47万元。公共机构各显神通，向住节能、低碳、高效的目标共同迈进。各行各业的不懈努力，令到广东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嚟睇一组数据，十四五期间，广东省以约占全国7.2%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占全国10.4%的经济总量，节能降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全省能源结构稳步优化，重点行业深度降耗，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持续提升，为15时期推动更高水平节能降碳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财政资金引导方面，自2024年以来，广东争取国家补助用能设备更新领域资金约11亿元，拉动投资超70亿元， 省级节能降耗资金自2019年起支持示范项目211个，安排资金约8亿元，拉动投资超144亿元。能源结构转型实现历史性跨越方面，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内非化石能源装机规模超1.3亿千瓦，占省内电源装机比重由2020年的 35% 增至 49%，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1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核电、气电、抽水蓄能、生物质能装机容量多年保持全国第一。重点行业节能改造方面，十四五期间，广东主要高能耗行业节能改造成效显著。钢铁行业开展147项技改，节能约70万吨标准煤；石化化工行业投入73亿元，节能约85万吨标准煤；水泥行业开展287个项目，节能约94万吨标准煤；陶瓷行业投入78亿元，开展改造项目900几项，节能约84万吨标准煤。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水平提升方面，建筑领域2025年广东全省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99.5%，累计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53万平方米。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536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约71万个，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从政策指引到行业指南，从团体标准到金融支持，广东正细致勾画一条清晰可循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推动全省节能降碳工作在新阶段行稳致远，持续夯实广东制造的绿色基底。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5: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的保质、保鲜的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的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点米醋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的刀和板来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是夏天尽量不要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辐射那怎么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辐射等症状，只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辐射严重，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啊，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夏天点样预防辐射，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8: 生活在变化，世界。

0: 在变化，
1: 在变化，
0: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谁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乘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鼻孔肯牙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牙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牙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

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从心，找紧精彩人生。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
1: 春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2: 广西加油！加油！加油！
0: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3: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

0: 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1: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摸排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0: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1: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嘅人，佢嘅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喺埋一起，总会不时地传返到自己嘅耳朵里面。唔信嘅话，可以听下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交通快报。
1: 7月13日星期一上午的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回来有建设路，这里建设路和天宁路交界这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双方行车畅顺。望回顺安大道抑或广场上开路面，这里位置都是路畅通的。再来看看星湖大道，这边星湖大道南北走向现时亦都可以顺畅通过。咁再同大家望一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行车畅顺。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金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2%，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34.7%，进口70.7亿元，增长47.1%，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在整体高增长的背后，一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2.8亿元，同比激增5.4倍。而传统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比则持续回落，一升一降之间折射出肇庆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从卖资源转向卖制造，从卖力气升级为卖技术。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7月12日上午，从我的城市连接世界，全国城市足球联赛进影院看世界杯肇庆站活动在保利国际影城肇庆逸华店火热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女体局、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化服务中心联合承办，是肇庆推动文体产业联动、激活影院消费的一次创新实践。活动现场，粤超肇庆队球员与百余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观赛前，粤超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现场解读球队球衣与队徽的设计内涵。随后，全体球迷齐声高呼“吉祥肇庆，旗开得胜”，热情邀请各地足球爱好者走进肇庆，感受粤超赛事魅力。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兼具辨识度与产业特色。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恒源海立方肇庆海洋馆在端州区康乐国际广场正式开业，为肇庆首家一站式亲子海洋主题乐园，也是肇庆首家水生生物科普宣传基地。该场馆规划九大主题游玩板块，汇聚千余种珍稀海洋生物，打造全景海底隧道、水母秘境、极地展区、岭南淡水生态展区等沉浸式特色场景，搭配前沿声光电、全息技术与标准化海洋生物保育体系。同时，该场馆寓教于乐，配套80余项海洋科普研学课程，设置美人鱼演绎、海狮互动剧场两大特色演出，同步开放萌宠乐园、亲子淘气堡，带领孩童培养海洋文化兴趣。7月12日， 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
4: 畅行949，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回嚟到12:09，收听呢度系信电台长久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而家一转灯过到啦。信息翻轮转位六座七轮增加紧，井然有序。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灯位转灯。双圆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西系车，中间文明北路嘅支灯行驶转灯。进入广播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遇上噶，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边摩保持车速车距。转左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啊，唔该。三对桥方面，怡江大桥、沙靓仔、城大桥、宝马大桥、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讲多无谓行动，实际回家吃饭啦，老友兄弟。

0: 交通快报。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还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 949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即位收听康熙大帝87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周培公帮康熙议好一份俾吴三桂嘅圣旨，康熙接咗过嚟，仔细睇咗两次，点头称赞话：
5: 好，写得好，写得好，有奉有劝，有警有告。
4: 吴三桂亦太多心啦，佢咁大嘅功劳，荣归辽东养老，系风光排场嘅事嘛。只要佢自己唔惹乱子，朕系唔会难为佢嘅。好啦，关于撤藩呢件事就咁定啦。你哋大家都跪安。
5: 啊，
4: 周培公，你再留低一阵。众人出咗大殿之后，康熙企起身就叫咗魏东亭埋嚟。
5: 小魏子，朕今日好开心。唉，计好多日冇出去玩啦。你同周培公陪朕去散下心啦。
4: 一字讲就一字行出大殿，落咗台阶。魏东亭同埋周培公就连忙跟住尾啦。去到乾清宫门前，魏东亭就行快几步，控埋康熙身后边就问啦：
5: 唔知皇上想去边度散心呢？
4: 康熙企定脚，拧转头问：吴应熊嘅屋企离呢度有几远啊？跟喺后边嘅周培公啊吓咗惊嘅，企定脚。魏东亭又吓咗跳，就连忙话啦：
5: 远就唔远，就喺孙武门内石虎胡同。
4: 万岁，你要去佢屋企啊？
5: 朕正系想去佢屋企咧。
4: 周培公就连忙话啦：
5: 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落嚟，等奴才去传旨。
4: 哎呀，睇吓到你两个啊！吴应熊系个咩人物嚟啊？当初鳌拜咁大嘅势力，朕同小魏子佢哋四五个人都敢去鳌拜府啦。你哋跟我去一次啦。吴应熊又系个难得一见嘅人物，佢嘅抱负、佢嘅心胸、佢嘅权变、佢嘅狠毒都唔同一般㗎嘛。
5: 咁主子更加唔应该轻涉险地啦。
4: 康熙仰天大笑，吴应熊嗰度就算系虎穴，又点挡得住我呢个真龙天子呢？走啦，我哋一齐闯一闯。
5: 嗱，魏东亭见劝阻唔住，就唯有跟住啦。
4: 不过喺行出乾清门嘅时候，又带埋郎婶，仲叫多几十个侍卫，就换咗便衣，离远跟住嚟保护啊。咁样佢先至翻到备马，咁一行四骑，从西华门就出咗紫禁城，放马直奔孙武门啦。时值深冬，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踏到冻土嗒嗒声响。出咗皇宫冇几耐，康熙就出力索咗一啖清寒嘅空气，问周培公话啦：
5: 点解街两边啲人家都有砧板声嘅吓？
4: 周培公喺马上高就拧下头：
5: 奴才不知。
4: 魏东亭就搭嘴话啦：
5: 培公系南方人，当然唔知道啦。今日系冬至，唔大唔细都系个节气嚟，家家都喺度剁肉包饺子啊嘛。
4: 康熙好宽慰咁笑啦：嗱，老百姓过节能够食得上饺子，可以讲国事政局已经渐趋兴旺啊。前两年呢个时候出嚟，到处都系乞食嘅、卖唱嘅，同插住草标卖细路仔嘅。先两年零嘅时间，大街上五花八门就乜都有啦。36行虽然未齐全， 之亦粗具規模啦。

0: 几兴旺下咁啦喎。南方如果冇战争，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咁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而家康熙先至18岁，可以做到好多事噶。谂下谂下，康熙嘅心度就一阵阵发滚，正要讲啲乜嘢嘅，身边嘅郎婶喺马上高扬鞭一指就话：主子，吴亚父嘅府邸到咯。君臣四人就嚟到门口，门房就要入去通报，俾康熙叫住。于是乎就由门房带领，经过窄窄嘅通道就直去后堂啦。呢条通道昏暗阴湿，生满青苔。魏东亭同埋郎婶一左一右就按剑重行，简直好似架住康熙行咁啦。康熙亦觉得呢座府邸收得实在古怪噃。嗱，好怕从边间黑咪妈个房里边突然间飙出人嚟，咁啊只有周培公咧，似乎唔介意大摇大摆咁跟住后边，每过一个夹道，佢仲要好奇咁左望右望添。去到后堂嗰、那个门房就入去望一阵，先出嚟少少话：禀知老爷，亚父唔喺后堂，咁就实喺花园好春轩，等奴才前去通报啦。魏东亭仲系唔俾佢去通报，呢、這个院落太过古怪啦，唔见到吴英雄就唔俾得呢个人离开。佢就笑笑口话：我哋仲系一齐去啦，我哋主子同亚父好熟络嘅，根本唔使客气。嗰、那个门房就笑下，带住佢哋去花园啦噃，一边行就一边讲啦：呢度系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瑜嘅屋企嚟，屋里头。系局气啲，亚父经常喺后花园好春轩，到夜晚先至过嚟呢处住嘅。咁啊出咗月洞门，哇！即时觉得豁然开朗，迎门就系两棵疏枝相向嘅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砌嘅花甬道，一直向前，咁又系一座玲珑剔透嘅太湖石山，四周围就放住120盆盆景。院子虽然细细地咋，但布置得错落有致。如果春秋天时嚟到呢树，咁读书捉棋就好有意思啦。魏东亭根本就冇心机睇咩景致啊，佢一直喺度观察住四周围嘅形势。咦，见到吴应雄同緊一个人喺度捉棋喎。喺边观战嘅就係内务府掌管文案嘅郎廷书。郎廷书离远见到四个后生仔一路慢慢行緊过嚟，又见到吴应雄吴理睬一味耷低头挂住捉棋，连忙攞手指就画住棋盘，细细声话啦：亚父，皇上同小魏子嚟咗啊。嗱，其实吴应雄早就已经睇见㗎啦，佢手拎住隻棋子故作沉思，听郎廷书咁讲，佢头都唔回咁就话啦：老熟人呢，使咩客气呢？
1: 哈，亚父好雅兴喎。
0: 吴英雄就突然间担高头：哦，啊皇上啊！佢急忙抌低手上边嗰只棋子，离座跪低叩头：
1: 奴才吴英雄不知龙子降临，未能接驾，伏喺万岁恕罪。
0: 康熙满面春风，一手扶起吴英雄，
1: 咁你就唔啱啦，朕系随便行下咋嘛，点会怪你呢？起身起身，都起身。
0: 一路讲就一路打量住嗰个同吴英雄捉棋嘅人。只见呢个人布衣战帽，气宇轩昂，双眉高挑，目光闪闪，不由得心諗：咦，小小亚父府中竟然养住咁一个人物。
1: 各位观战嘅，听小魏子讲系郎廷书，咁呢位叫咩名呢？
0: 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咁、那个捉棋嘅人就连忙跪低叩头啦：
2: 回万岁，奴才乃系平西王吴三桂标下副将王府宝柱。
1: 啊，王府宝柱就系嗰位打虎救主嘅将军啊！忠勇可嘉喎。
0: 王府宝柱见到康熙衣着朴素，举

呢盘棋呢就已经捉到中盘，十分之激烈。照棋面上睇，吴应熊啊志得意满，胜势已定喇喎。而家继续捉落去啊，王府宝柱啊显得有啲沉住气啦。康熙仲未睇出眉目，但係周培公呢已经微微喺度令头叹息。吴应熊冇出到声，又喺棋盘度落咗粒白子。咁嗰个王府宝柱呢就虽然跟住五次友喺兖州度学过几招，但係毕竟係初学好杀。过咗冇几耐就已经露出败相喎。佢知道求胜无望，就起身少少话，世子不愧国守，保柱全军覆没，甘拜下风，不敢言战啦。吴应熊就阴阴嘴笑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你嘅棋艺睇嚟亦受过高手指教，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反失先手啫。讲完就睄眼康熙，一面得意嘅神色。哈哈，嗰个周培公本来就心高气傲，先头因为康熙讲咗眼看口勿动，佢先就冇出声。呢时见到吴应熊嘴藐藐一面得意嘅神色，微微有啲火啦。哼，吴君，其道冤心，岂在口舌之间？王府先生呢盘棋系佢自己认输啫，就现时棋盘上嘅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咧。哦，嗱，康熙亦觉得吴应熊先头个说话似乎有骨嘅，家阵听周培公咁一讲，就突然间嚟咗兴致，想鼓动周培公咧教训一下呢个狂妄嘅吴应熊，于是礼转面就问啦：咁嘅局面，唔通仲有得掹咩？周培公就话啦，吴军嘅棋势败局已定，可惜嘅系王府先生审局不明啫。咦，吴应熊就觉得呢个书生实在狂妄到冇谱啦，吞咗啖口水少少话，照咁睇你一定系国手嚟啦，咁就请周先生接住捉埋落去，不才亦直此请教啊。周培公担高头望下康熙，康熙就话啦，你呢个奴才既然出此狂言，仲唔快啲应战？周培公咁先告罪入座，同吴应熊战起身啦。啱啱开始仲睇唔出咩眉目嘅，慢慢慢慢棋盘上嘅形势就变晒咯噃。只见周培公一粒粒棋子随手摆落去，睇落就漫不经心，知每一步都是暗藏杀机嘅。而吴应熊呢，渐渐由趾高气扬又变成低眉沉思，由手足无措又变为疲于应付啦。家阵天寒地冻啊嘛，佢头壳顶竟然冒出咗热气。到呢阵时，就咪讲话操懂棋道嘅康熙啦。连对捉棋一窍不通嘅郎婶亦睇得出，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啦。唉，康熙呢阵时开心啦，见到周培公仲提子攻取吴应熊最后一小忽地盘，就好似要俾白子荡然无存咁。又见到吴应熊成额汗，尴尬万分，于是就少少话：好啦好啦，先啦先啦，周培公你都要留有余地啊嘛。周培公就即刻起身。世子见谅，周某得罪啦。吴应熊啊，激到嘴唇头都白埋，过咗一大排先定翻神。周先生果然系一位奇道国手，我失敬啦。王府宝柱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康熙就笑到合唔埋嘴啦。今日呢一战实在系吉利啊，如果喺皇宫嘅，佢即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都得啦。只见周培公拱手行个礼，对吴应熊就话：阿父，睇嚟你嘅失利亦系因为杀心太重噃。其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唔可以轻启杀机嘅。你如果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

0: 顺大道，何至于输得咁惨呢？嗱，周培公啊，虽然讲得十分之冷静，即吴英雄听落咧，句句都系有骨嘅讽刺，咁啊即时扯火啦噃，聆听高论，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又好，人道又好，归根仲要睇边个嘅深谋深远，谋得远，算得远，咁啊赢梗啦。谋略浅，算步少，就实会输嘅。所以兵法有讲，多算胜，少算不胜，咁亦系人们常讲嘅人定胜天啦。周培公啊，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啦。人定胜天系少，天定胜人系大。唔信天应情，就系因小而失大啊。吴君不可自信自误啊！唉，吴英雄知道自己就绝对唔系佢个对手，于是突然间就调转话题，将周培公啊放埋一二边啦。哎呀，我哋净系挂住讲天，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茶都未奉献，奴才实在太粗心啦。康熙就即刻讲：不必啦，朕今日出嚟闲游，随便嚟到呢度睇下啫，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呢几年身体究竟点啊？皇帝问到父亲，臣子就必须叩头噶。吴英雄连忙跪低叩头回答啦：奴才父亲经常有家书嚟，呢三四年佢个身子越嚟越差，成日都见头晕，眼又有事，文章早就睇唔到啦。上次跌倒几乎中风，好艰难先调养返好啲。康熙听咗諗一阵，既然如此，上次赐俾佢嘅老山参就唔啱用啦。你听日有内务府领十斤上等天麻寄返去，话俾你父亲知，人心断不可轻用啊。吴英雄就猛咁叩头：万岁待臣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啊。唔好咁啫，唔好咁啫，有啲事朕一下子同你讲唔清楚。你父亲送折子嚟请求撤藩，朕已经批咗落去召允。大臣中有人认为平西王唔系出于真心，你父亲嗰边亦会有人疑虑，呢啲说话诏书里头系写唔得入去嘅。但系万一传到云南、广西、福建，咁就唔好啦。吴英雄听咗就好似芒刺在背，揾唔出说话嚟应付，一味叩头。其实呢啲都系小人之见，朕自细读书，懂得咗天下为公，昔日唔设藩是为了防止南明小丑跳梁，今日设藩是为了百姓休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而家又自请设藩，咁样深明大义的阎王去边处找啊？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朝廷曾经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吴三桂唔负朝廷，朕岂肯做不义之君呢？康熙讲得情真意切，又句句都系事实，连唐廷书、王府宝柱佢哋都谂啦。皇上讲得几好啊？吴三桂王爷系咪太多心呢？咁正喺度思量紧，康熙好似回答佢哋嘅疑问，又至话啦：朕就算挖个心出嚟，怀住义志嘅人亦未必肯信。如果论大义，你系朕嘅臣子；如果论私情，你系朕嘅姑丈。我哋都算系交个心啦。你写封信，将呢啲说话传俾你父亲知，叫佢攞定主意啊！首先唔好怀疑自己，更加唔好听小人嘅唆摆，又系主言又系铸铁咁。朕话大可不必。你话啱唔啱啊？ 是是，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奴才同家父应当以死报效啊。嗯，你喺京城时间太长啦，咁唔系几好，好似朕扣留你做人质咁，你话系咪啊？咦，听康熙嘅声气，好似想放吴应熊走咁。咦，如果真系嘅，咪放虎归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2: 哎，明白晒，多谢你。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5: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6: 我选 C. 番碱。
5: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6: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5: 恭喜你，全中啦！
7: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Mega
7: 请你节约用电。
8: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9: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8: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9: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家英，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上班为你好，收听呢度系四点零七九四九小大神科技之家，无论你何时我哋在何方都好。嗯，我翻嚟啦，梗系翻嚟啦，翻工啊嘛，德禄真系过得好快嘅，系咁噶啦，快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各位有冇睇电影咧？最近好多电影睇啊，当然首当其冲嘅，就梗系有我哋嘅少林足球姊妹篇得唔得？即系好多 friend 睇完之后咧，就褒贬不一啦。咁但系好多人都会为周星驰嘅情怀埋单嘅。讲紧系咩嘢咧？哇！要揾翻呢只音乐，大师兄翻嚟啦，二师兄翻嚟啦，你一班师妹都翻嚟啦。由迪丽热巴、张小斐，哇！最紧要仲有蔡思贝喎。睇我睇下《功夫女足》。即系好多 friend 就吐槽啊，无止特效，梗有老梗，但系好多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话睇完就啊啲梗我都估到噶啦，但系估到都会笑、啊。我作为一个少林足球嘅研究生，系啊，我做一个汽车维修员，随身带定一个士巴拿，亦都系好合情合理嘅。几多经典桥段？少林功夫好嘢，呜好嘢！唉，未睇呢啲，我觉得睇笑剧多啲人睇会开心啲嘅，所以可以约埋三五知己睇啦。我觉得我未睇嘅，有冇啲 friend 睇咧？之后翻嚟分享下观后感啊！喂，唔好剧透啊！喂，即系讲讲啊，睇完之后如何地好睇，有几好睇系嘛？咁啊，讲声我听咧，有几好睇，因为我未睇，好想睇。咁啊，值唔值得睇啊？咁啊，感受下咯，各位。即系我觉得，波呢一样嘢，嗱，而家有世界杯，系嘛，又入到四强啦，啊，咁啊，如无意外，呢四强其实都冇乜冷门嘅，都系啲好大热嘅嘢，又系各自背后里边签住嗰几家大嘅体育品牌公司啊，唔讲啊，咁所以背后好多嘢噶嘛，咧，冇讲咁多啦，加个微信同我哋倾个偈先。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你呢？
5: 喂啊，拜拜啦！
1: 全世界翻埋嚟啊！加我微信可以实时互动嘅，没有隐衣隐衣嘅第六日，咁我哋依旧都喺度坚挺嘅，咁所以咧，你哋快啲入嚟同我哋打卡先啦！好早之前咧，我发微信嘅，叫大家喂打卡先啦，咁做乜唔识做啊？你真系系嘛？喺边咖啡话打卡收到。NJQ 啊，打卡，佢隐衣几时翻？跟住隐衣出嚟讲话，想念大家嘅第六日啊，想你想你想你日夜啊，系、啊。我要找呢一首歌出嚟表达对阿隐衣嘅思念。哇，呢只歌系即系好得，我觉得点解要播呢首咧？呢一首歌咧系我阿爸阿妈嗰个年代去卡拉 OK 内地合唱歌，我即系内地啊必须要唱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经典嘅地方就在于啊那一种感觉啊。就是每一天都要想他啊！呢首歌送俾隐衣，大家帮我诶佢，叫阿隐收嘢，隐衣收嘢。呢首歌送俾隐衣，代表着我哋咁多位听众、咁多位群内老友记对隐衣嘅思念。嚟，我哋一齐诶佢收嘢。哇，经典到！

你试下你阿爸阿妈，佢哋唱 K 有冇唱过呢一首歌？你问下。仅次于现代爱情故事同片片枫叶情，仲有相思风雨中，明明白白我的心，就呢啲都系港台合唱。一讲起内地合唱，边一首？呢一首《心雨》。

去睇下啲編曲幾有時代感。快啲啦，大家跟隊 at 佢 ，at 佢 at 阿忍出嚟喂收嘢。啊，咁阿迪啊，喂，我聽我阿媽唱過，係啊，我都聽我阿媽唱嘅啫嘛，一定要拖長個音嚟唱。哇

0: 喂，卓成，你发俾我嗰段说话，我可唔可以读出街噶？即系都要咨询下你意见先咯，卓成。
1: 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的把你想。
0: 嚟一齐听，想你，想你。

阿 Dotcom 话我的四年咩啊？你嘅四年咩啊？四年大学，四年世界杯，定系你唱咗四年心语啊？你嫁就嫁啦，唔好叫我做人情，唔好请我饮添啊！嗱，咁啊，问得卓成嘅同意，卓成咁讲嘅。心语，以前我听一次，我都会喊一次，因为我会谂起我父母嘅婚姻，整个家族唯一一个离婚嘅，所以我好羡慕冇离婚嘅家庭。嗱，咁我又觉得两睇啦，系嘛？父母嘅情感去到嗰度要画上一个句号啦。咁其实各有各精彩，各有各快乐，咪 OK 咯。最紧要父母健康，你又孝顺仔，好仔啊，两头门，两边走走趯趯，点啊？冇问题、啊，孝顺阿爸阿妈，你本职又做得到，得闲带佢饮下茶，乜事都冇啦。其实你阿爸阿妈都唔想嘅，系嘛？感情嘅嘢冇得勉强嘅。好，心语啊，呢一首歌咧就送俾我哋嘅隐衣听嘅。咁啊，我哋嘅 pro 隐啊，继续的缺席嘅第六日。

喺全世界翻埋嚟，跟住冇微信实时互动嘅，咁我都读一读大家继续啲留言先啦。咁好多 friend 就话我又打卡啊，咁有啲人话挂住阿忍咁样啊，咁啊继续咧就啱先读到边噶，系阿忍话我想你大家第六日啊，好嘅收到啦。跟住落嚟呢一个叫乜乜装饰嘅墨镜话打卡，好嘅阿哥打卡。上年365日打个靓卡啦，佢系雨一直下，咁啊卓成咧就话：，我问字打卡即时抽嘢咁样，我你真系好叻。佢话昂我一碌脚，忍姨去学习啊，到时忍姨翻嚟咧要改口叫忍教授啦咁样啊，冇错，简称叫忍受，得唔得？好得。忍姨又话叫我 pro 忍，pro 忍。我一路觉得期待忍姨王者归来啦，咁样啊，我收到啦，有钱剩下打卡。大佬辉话，2026年嘅7月13号星期一啊，咁啊挂住忍姨嘅第六日啦。

0: 住大湾合成打靓卡啦咁样啊。好啦，我一碌个 profession 人咁样啊。阿 D 又话啦，唔系第八日咩？哦，咁因为周六日唔计噶嘛。咁啊，从唔拣食嘅话就话啦，打卡咁啊，引以为原来你连周末都在想我。哎呀，想你，想你，哇！多谢促成发红包俾我啊！哇，多谢你520，多谢。唉，在心中啦，嗰啲父辈父母爱情嗰啲系嘛？唉，嗰啲佢哋自己搞掂，最紧要咧活得自在啊，活色生香，点啊？活着变精彩，一啲问题都冇。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呢？喂啊，拜拜你！
0: 点啊？过去几日有冇睇世界杯先？世界杯四强咁讲真就冇乜悬念嘅，我觉得呢四支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以上四强。即系唔讲远古啦，由98年开始讲起，98年啊，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都攞过世界杯啦。咁啊，攞得最少嗰个咧，啊死啦！英格兰有冇攞过世界杯噶？我唔好记得添，英格兰有冇攞捧过杯噶？法国就攞过啦，98攞过，上届再上届系嘛？边一届攞过？西班牙又是不是德国那届攞过啊？咁啊，所以呢四强都好正路嘅。咁啊，当然啦。跟住咧，我哋呢四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有冇大家系你哋 dream team 咧？即系讲真，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同阿根廷喺我心目当中，即系讲真一句啊，纯粹个人观点。法国、英格兰、西班牙攞，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如果阿根廷冧庄，系咯，咪就系咁咯，系嘛？即系讲真，我觉得今年法国都踢几好嘅。英格兰俾佢攞攞又得唔得咧？可能又有话题。但系英格兰嗰场对阿根廷咧系细仇，98年埋下嘅细仇，即系嗰年碧咸瞓低后争起脚，扫低咧斯蒙尼，系嘛？跟住02年去世界杯，咁啊，碧咸带领咗好流行嘅嗰个莫塔干发型，系啦，咁啊，法国踢西班牙咧，就过一年里边咧，输咗两场俾西班牙嘅，咁所以最近嘅战绩都心理压力有啲，不过杯赛嘅嘢好难讲嘅吓。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先踢西班牙嘅，去到第7月16号嘅话咧，又系凌晨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啦。大家点睇啊？即系唔好话讲边个赢先啦，你觉得、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私信我，大家觉得边支队吓会最终捧起呢个大力神杯？系呢一个2026年世界杯冠军咧？

起身睇波啊，凌晨三点啊，连续两场都系咁噶啦，咁所以有时间你咪排身睇波咯。喂，你帮人哋冇话，英格兰对阿根啊，即系赢咗挪威嗰场波，好多 friend 又睇到都话啊，你挪威嗰个啊，个单刀啊，你做乜唔传波俾呢一个夏兰特啊？咁样啊，嗱，嗰位球员30岁，嗰位球员就俾人网暴啦，即系斯洛特啊嘛，咁我觉得斯洛特咁讲真，佢又咁讲啊，各位朋友，即系唔系我唔想送，系我嘅能力喺嗰个位置里边，我观察唔到咧，同埋我亦都冇咁嘅能力可以将个波传到佢嘅脚下边嘅，此刻里边我嘅感觉好沉。

重啦，呢一种事情系会令到人希望自己当时会做得更好。我又知道之后咧，仲会有神嘅机会，但当佢发生喺最大嘅舞台上边，而我哋又喺度为进入世界杯半决赛而战嘅时候，当然我觉得系非常之难过，非常之沉重。各位朋友，系咁噶啦，踢波呢一样嘢，系嘛？咁当然仲有就其实踢完世界杯之后咧，都有好多唔系咁开心嘅事噶，例如南非嗰位球员嘅自杀啦，等等啦。所以当体育带俾人系快乐嘅时候咧，可能对于另外一啲当事人嚟讲有一种压力嚟嘅，大家都想追求更好嘅成绩。但我觉得有机会踢到世界杯已经系一件好了不起嘅事啦。所以呢一首歌。

哇，我叫阿柠檬发俾我，柠檬姐姐你冇嘢嘛？入厂调理下身体咋嘛？放心啊，我哋所有嘅念力都会集中喺你身上。嗱，各位朋友，我哋一齐喺个群嗰度，柠檬姐姐，祝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好多 friend 喺度讨论紧啦，私信俾我嘅，大家参详下。不过呢个时间喺群里面，大家接接龙啦，喂，一齐祝福下我哋呢一位旅游记柠檬姐姐，柠檬姐姐发俾我嘅入咗厂，起提手环啊，真系保重啊！

都系同小温馨提提大家啊，世界杯好睇啊，好紧张啊，挨都挨挨唔到嘢，唔好挨啊，系咪先？波就系种竞技，足球即系生活嘅一部分。生活里有好多嘢噶嘛，啱唔啱先？梗系啱啦。Everybody 一齐拉拉佢先。我哋有 Beatles。

0: 越来越好啊。啦啦啦啦啦啦啦，Hey Jude， 各位欢迎你继续留言俾我啊！咁啊，四强里边你觉得边一支最终会捧杯？嗱，呢个冇奖嘅，唔好查得咁物质先，系咪先？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英格兰，是但一支都好抽噶。你心如嘅即系边支咧？留言俾我，转头倾偈啊！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2%， 其中出口163.3亿元，增长 34.7%， 进口70.7亿元，增长 47.1%，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在整体高增长的背后，一个细节尤为耐人寻味，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2.8 亿元，同比激增 5.4 倍，而传统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比则持续回落，一升一降之间折射出肇庆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从卖资源转向卖制造，从卖力气升级为卖技术。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7月12日上午，从我的城市连接世界，全国城市足球联赛进影院看世界杯肇庆站活动在保利国际影城肇庆逸华店火热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广女体局、市融媒体中心、市文化服务中心联合承办，是肇庆推动文体产业联动、激活影院消费的一次创新实践。活动现场，粤超肇庆队球员与百余名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观赛前，粤超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现场解读球队球衣与队徽的设计内涵。随后，全体球迷齐声高呼吉祥肇庆旗开得胜，热情邀请各地足球爱好者走进肇庆，感受粤超赛事魅力。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兼具辨识度与产业特色。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恒源海立方肇庆海洋馆在端州区康乐国际广场正式开业，为肇庆首家一站式亲子海洋主题乐园，也是肇庆首家水生生物科普宣传基地。该场馆规划九大主题游玩板块，汇聚千余种珍稀海洋生物，打造全景海底隧道、水母秘境、极地展区、岭南淡水生态展区等沉浸式特色场景，搭配前沿声光电、全息技术与标准化海洋生物保育体系。同时，该场馆寓教于乐，配套80余项海洋科普研学课程，设置美人鱼演绎、海狮互动剧场两大特色演出，同步开放萌宠乐园、亲子淘气堡，带领孩童培养海洋文化兴趣。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2日，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
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

0: 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美国东部时间12日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三科环创小小纽扣藏着广东制造高质量密码；党建引领街校企联动，凝心聚力共建赋能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作为肇庆高新区高端服装辅料高新技术龙头，广东三科环创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可持续环保辅料十余年，产品供应国内外一线时尚品牌，远销全球多国。今天，记者带大家走进这家企业，解码这家以绿色制造、硬核品质、全球化布局，助力广货扬帆出海的发展实践。走进广东三科环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各式精致多元的服装纽扣配饰琳琅满目，质感十足。这些小小的时尚配件看似不起眼，却是服饰品质与格调的点睛之笔，更是三科环创坚守绿色制造、深耕高端辅料赛道、助力广货走向世界的核心载体。公司销售主管邱忠成：
3: 这个产品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系列，我们应用的是一个母菌这一块的一个复古元素，那么这里面有谷银啊、谷精这样的一个颜色，那么再通过这个树脂模仿这个饮食的一个肌理，还有它的一个颜色，那我们再进行我们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五金这一块用的是环保型的一个新合金材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就是国际的一种环保的一种理念。
2: 作为在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首批投产的企业，三科环创产品涵盖金属纽扣、扣具、拉链、名牌、天然材质纽扣及提供全套定制辅料解决方案。总经理黄克川坦言，广货行天下不能只靠低价走量，必须靠技术设计、服务提升附加值。 公司总经理黄克川。
4: 我们整个出口的占比大概在60%多，然后主要集中在欧洲还有北美这边。我们国际品牌啊，比如有纪梵希啊、阿玛尼啊等等，那我们国内也有很MOCO 啊、江南布衣等这些一二线的品牌。那我觉得广货的话现在还是一个品质的代言，我们从早期的就说从做产品造产品，那我们到现在的话啊，做设计啊，包括等团队啊服务，包括到后面的整体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大的变化。我们会做很多的原创设计，会跟随这个整个潮流，那我们在这块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宽发展空间。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总经理楚坤：
1: 广东三科环创公司呢，是我们肇庆宝龙万洋众创城引进的第一家企业，我们是今年交付厂房给他，有望实现呢当年交付、当年投产、当年办证。我们万洋众创城会继续聚焦深挖这个高端辅料行业，扎实推进招商引资的工作。企业进驻我们园区之后，我们会从这个工商登记、财税申报以及园区的基础运营服务上面呢去着手，不断地助力企业的一个成长。
0: 记者严毅报道。7月8日，大望街道开展党建引领街校企联动凝心聚力共建赋能振兴活动，集中表彰企业公益担当，落地校地共建合作，凝聚多方合力赋能乡村振兴。活动通报了辖区污水治理工作阶段性成效，对踊跃捐资帮扶的爱心企业表示感谢，并现场颁发捐赠证书，致敬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大爱担当。活动中，大望街道与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正式签署党建带团建校外实践基地共建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街道治理场景和高校教育资源，搭建理论学习、实践锻炼的一体化育人平台，推动高校人才资源、企业社会资源、街道基层资源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建共享。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倒马成功。
1: 妈咪，那里有空位。
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2: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6: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6: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听得见的声音，
8: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8: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8: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9: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10: 与苍穹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笑蛙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
9: 包冇闭翳。
10: 共昨天中午1点，
9: 喂呀翻埋嚟，
10: 并肩同行，
9: 晴朗出发，
10: 常欢加烟，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走音啊！

0: 你先生，呢度系上电台唱九四九，我系阿欢啊，佢就系忍之缺席嘅第六日，你好嘛？喂，同我倾偈加微信喎。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0: 即系无论何时我哋何方吓都同我倾偈。喂，今日咧我哋讲世界杯都系嗰四强啊，咁又未踢得系咪？过多一日咁啊，四强里边有冇你嘅 dream team？ 有冇你心仪嗰支球队或者嗰个球星咧？吓咁啊，嗱，好似西班牙咁啊，耶马尔系咪啱你咧？吓，快过个麦巴比、奥利斯定系迪比利又啱你咧？英格兰方面，夏利简尼啱唔啱啊？定系戈顿又啱你？或者系比利咸咧？阿根廷啊，阿根廷。都系个个噶啦，哎，好啦，你中意边个话我听啊？当然你撑边一支队都可以话俾我听嘅。哦，加微信 ，B O B B Y 0758系冇问题嘅。好，读微信先啦。咁啊，呢个士多啤梨苹果橙嘅讲啊，帮我点翻首林忆莲同哥哥嘅《赤裸的秘密》啦，好正啊！佢话嗰日咧喺朋友部车嗰度咧碌到啊，吓，帮我播啊。
4: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卷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着我送俾你嗰阵时，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有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真系有 feel 啊！即系以前你听呢、這个哦剧场版咧咁有 feel 啊！即系我哋有 Sandy Lam featuring Leslie Cheung、张国荣同林忆莲嘅咧就系《赤裸的秘密》，系咪特别有 feel 啊？即系我听起身嘅时候，哇！就是这个冬天忽然之间，唔系呢个夏天忽然之间就啊，没那么热了，对不对？有 feel 噶，好继续天南哥，我就想问开呢个答谢会啊，哦好正啊，哦睇到我热血沸腾啊，哦即刻嚟翻首夜王嘅《星宿传说》啦，唔该欢，即刻安排俾你，未睇喎夜王我都。

0: 系咪有 feel 喺度啊？哦，即系啲苏白兰劲啊！喂，转头继续倾偈。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起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3: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4: 咁要点样申请呢？
3: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5: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5: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5: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4: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5: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4: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5: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宝马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 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冰。

0: 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0: 有埋你啊！继续翻嚟，时间小弟单飞，继续都系忍依缺席嘅。咁当然唔紧要，我哋都快乐嘅。所以咧，你同我倾偈加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bobby 零七五八，你都可以同我实时互动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唤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全世界翻埋嚟啊！十四点嘅十一分，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系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咁我当我见到就有 friend 发咗啊，啱先问起嗰啲世界杯历届冠军系嘛？嗱，我哋睇到啦，98年法国世界杯。

我正正式式自己真系认真睇嘅就法国啦，零二年韩日就巴西啦，嗰时候巴西同中国同组添，系啊，中国队踢过世界杯嘅。零六年就意大利啦，啊，伟大的左后卫格罗索，啊，一零年咧就西班牙嘅，咁啊记得啦，西班牙嗰场啊都劲啦，全航嗰年又世界杯又欧洲杯冠军。一四年系德国嘅，咁啊最后就国师啊帮西班牙埋单嘅，我记得好似系。2018年就系法国啦，麦巴比横空出世，一出嚟就攞到个世界杯，冇理冇气。2022年阿根廷嗰个，2026年系边个咧？即系你纵观咁多届落嚟咧，有冇冧庄嘅咧？我咁睇之前话冇啊，但系有啊，嗰个咧就系依个2058年同2062年嗰时系咪？比利嗰期咧就2058年同2062年四个都系巴西嘅，都系冧庄嘅，但系跟住之后嗰啲咧都冇啦。哦，3438就意大利冧庄嘅，咁即系从62年开始咧，世界杯系冇出现过连续两届得捧杯嘅，定律嚟噶嘛。当然今年世界杯攞红牌都可以延缓一年再執行，好多嘢，好啊，估唔到啦，睇波呢家嘢最紧要系大家都快乐嘅啫。点啊？四强里面有冇你心仪球队？留个言俾我。睇下你个 dream team 边一支会攞起今年大力神嘅杯，冇问题。好多 friend 喺度讲嘅，我撑西班牙，阿根廷咁样啊，阿欢你咧咁，我啊，我讲咗啦，即系嗰三支边一支攞都冇问题，西班牙，好啦，呢首歌送俾阿根廷啊 ，Argentina 嗰啲啊，唉，快乐啲嘢要自己争取嘅。讲真的，其实我都几想英格兰攞下嘅，再唔攞夏利卡尼下一届都唔知有冇得踢，32噶啦好似。

喂，其实 Edison 咧有另外一个版咧都揾唔到嘅，佢系 featuring 咗呢一只钢琴 Ruben Rap， 喂，我觉得型嘅、哦，系嘛，嘥气。快乐嘅就要争取嘅，加我微信先啦 ，B O B B I 0758，无论何时我哋啊。

继续咧就一个叫明天会变肥仔个 friend 讲啊，佢话哇呢只歌叫咩名啊，劲啊，要争取快乐啊，系要争取快乐，放肆冇乜意义，有冇咁讲 ？Pinky 又讲啊，欢迎朋友中意听埋晒啲咁即系点讲啊，咁特别呢、這个，咁唔可以讲特别嘅，我中意听。Indie 啲小众又唔系讲小众，其实呢啲流行嘅，不过呢啲好经典嘅歌嚟噶嘛，系嘛？系啦，咁啊，继续坐啲上个兔仔，佢话：哎，我有点首歌啊，咁你点咩歌咧？佢系点首 Carrie Chan 陈慧娴唱啊？唔系 Carrie Chan 陈慧琳嘅《石头记》，好热啊！办公室台冷气湿湿地啊，我想凉啲啊，播啦，欢唔该你。啲电费丝丝点点计算，唔好讲电费，我哋起码要自己快乐，要凉先快乐。可唔可以嚟一罐菠萝啤？

編曲同埋呢個人生一稿處理，你咪瞬間覺得自己台冷氣，嚇大咗咁多匹數嘅喂，好涼啊！梗係啦，雷仲德做後期，咁咪有嗰隻星像眼睛對過期啦，風花雪嗰啲咧，哦，幾超啊！

0: 放假啦，系咪先？咁早瞓 ？Sorry， I'm so young。
1: Because I'm so young。
0: 好啦，咁啊，点都好啦，翻工啊，真系简直个草草嚟啊，系嘛？好啦，翻工路上，听日再见，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日炎炎，酷热嘅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嘅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噶。再加上为咗解暑，大家中意食一啲冰镇西瓜，食凉拌食品，中意外出就餐，甚至喺路边摊食饭，或者进食咗隔夜嘅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嗱，专家介绍啦，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系从口而入噶。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

0: 天高温嘅时候容易变质嘅肉类、海鲜、蛋奶类、豆制品等等，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嘅保质、保鲜嘅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嘅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啲米醋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嘅刀同埋板嚟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只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2: 快乐

0: 时间方面嚟到14:33，收听呢度系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对出城回带到东西向，而家转灯过到啦。信息翻行全部喺六轴车辆增加紧，井然有序。公路路段则路交界处龙都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向，然后当中西往涌东稍为 check 噶。中间嘅文明北路，我知得行驶一转灯啦，俾啲耐性啊，有啲轻轻地嘅条路面啊。好啦，咁啊嚟到排坊广场对出品西字位置，龙都位转灯，转入去广百德镇斑马线。咁啊过马路嘅街坊都几多下嘅，咁啊司机大佬去到嗰度收有 double 礼，让下行人啦。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热闹紧，但未见特别拗撬。睇下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嘅，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保持车速车距稳妥啲啊。由排坊广场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嘅东西向嘅司机大佬收有 double 啊。三条桥方面，御哥大桥、山岭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星河大道、双江大道热闹，但系唔拗撬嘅。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话热辣辣，发太冷气。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
6: 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一万二汗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1: 岁月磨练成
10: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11: 肇兴电台，畅行949，
10: 用音乐，
11: 用音乐
10: 走进你的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开始？怎相信会知？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949，
2: 畅行949。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党旗领航粤桂同心，鼎湖山泉首批救灾物资发车驰援广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换届工作的统一部署，严格规范推进全区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筑牢换届工作业务基础，压实工作责任，近日鼎湖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暨业务骨干培训会。会议严格对照鼎湖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具体要求，全面解读此次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工作纪律，对换届选举前期筹备、流程推进、风险防控、宣传引导、风气监督等重点工作进行系统性、全方位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严守换届纪律规矩，常态化开展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严把程序关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工作方案，规范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确保换届选举合法合规、严谨规范。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全方位普及换届选举政策知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有效落实。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接着召开业务骨干培训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细化了流程，为鼎湖区扎实有序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出忠诚担当、为民务实的人大代表，凝聚基层治理合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群众饮水、生活物资紧缺。两广山水相连，守望同心。刚刚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迅速行动，组织党员攻坚筹备救灾物资。7月9日，首批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装车发车，紧急送往广西横州受灾一线，以红色力量筑起粤桂同心抗洪救灾桥梁。
3: 广西加油！
2: 灾情传来，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吹响支援集结号，全体党员主动放弃休息，投入物资清点、搬运装车全流程工作，运输车辆陆续抵达厂区，待物资装载完毕即刻启程奔赴灾区。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4: 因为的话呢，就是那个广东广西是一家，我们作为一名就是党员，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出来，然后呢彰显一个党员的担当和力量的。
2: 据了解，本次14000瓶饮用水救援物资已顺利抵达灾区，为凝聚更多社会力量驰援广西受灾群众，鼎湖山泉作为鼎湖区商会会长单位，支部同步面向肇庆本地商会、广大企业发出爱心捐赠倡议，搭建便捷高效的捐赠渠道。 同时，企业党支部已同步谋划后续长效帮扶举措，将持续对接广西当地莫牌灾区紧缺物资，按需开展支援行动。
4: 这是第一批的物资，后续的话呢，我们也正在呼吁，就是我们肇庆当地的一些商会和企业一起呢加入到这一个捐赠的行动里面去。
2: 此次粤桂同心物资驰援行动是鼎湖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鼎湖山泉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发动商会、企业爱心力量，深化粤桂互助协作，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6: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6: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与你
6: 一路同行。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时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0: 4月13日星期一嘅下昼，继续喺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同大家一齐倾偈，好嘛？我系 Wing。首先咧，今日亦都会喺第一时间咧，同大家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变化嘅。咁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34.5度啊，吹紧两级嘅东风，相对湿度咧60%。展望咧，今日啊、听日同埋后日啦，呢个天气啦可能会有变啊。今日咧仍然都系咧感觉上面咧就系、有太阳啦，同埋咧就会见到咧蓝蓝的天空，但系听日可能咧亦都会转成中雨到雷阵雨嘅情况啦，而且咧接连落去咧一路咧去到下个星期日咧，都系会有呢一种嘅情况啊。可能咧亦都系受到咗咧就系一啲嘅台风嘅影响啦，咁所以咧近段时间出门咧亦都要多多关注天气嘅变化，亦都系咧要及时咁样咧就系、有第二个嘅方案准备，例如话带定多把遮就稳阵好多啦。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嘅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呢个时间已经去到就系七月嘅中旬啦，已经正式掀开啦，属于小朋友佢哋好期待嘅呢个暑假时间。咁并且呢几日咧同啲小朋友倾偈啦，都会听到佢哋讲啦，会互相问一下就系自己身边嘅小伙伴，喂，你有冇51天假期啊？咁样。对于他们来说，即是这个快乐的日子就真的可以逐天逐天这样计算了。而对于家长来说，来紧的这个暑假怎样才可以令到小朋友是过得又开心又有意思又有意义呢？不一定说要山长水远，就是长途跋涉去到外地的，可能在我们本地都可以有很多开心大发现。例如说，会不会有家长趁着星期六日一起带小朋友去行一啲我哋肇庆嘅本地嘅一啲百年嘅老街巷咧？近段时间亦都会就系因为呢一条嘅新闻啦，令我觉得系时候要带小朋友去行一行咧。呢几条就近在咫尺啊，喺附近喺我哋嘅城区啦，可以啦。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几条百年老街，这个呢就包括豪居路、十字路和米仓行。话说如果真的要行一行这些这样的街行，就真的应该找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同小朋友趁着就是微风不燥，阳光正好，不会太晒不会太热的情况之下，一起行一行的。事关就简单来讲，可以看看由这个的豪居路开始。话说如果不讲，可能真的大家不知道当年并不是这里叫豪居路，而是叫豪基里的。1929年在这个时间，其实在豪居路当年是一条豪基里的护城河。而亦都是因为在1929年就是民国政府是填埋了这个东城门外那条名叫豪基里的护城河。所以有很多的达官贵人亦都是在这里纷纷咁样啦，建起咗属于佢哋自己嘅私宅，咁所以咧豪基里咧当其时慢慢转变咗咧，就成为呢一条嘅豪居路啦。今时今日可能大家都可以在那度找到一些似曾相识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建筑。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行一行这条嘅街巷，可以跟小朋友讲下当年同埋今时今日的变化。除了就是这个的豪居路，还可以就在附近一路行，因为呢这边也都是有这个骑楼街的文化，一路由豪居路经过行到下去就是这个的十字路。而十字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街巷。事关大家可能现在可以去见到有很多假打卡点，其实当年是未有那么多现在可以形成特色的这个铺头和街巷的。但是这个十字路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有一道很亮丽的景致，就是民国早期建成的牙鹰楼。今时今日这个牙鹰楼也是就是辟开了很多原本遮挡住它的这个的建筑，现在正正式式咁样啦，亦都系有招牌啦，同埋咧亦都系有一条咧特别向里面指引嘅路吓，我喺呢个嘅宋城骑楼街啦，一路可以行到去呢个嘅牙鹰楼。咁而且咧牙鹰楼咧亦都系好特别嘅，亦都可以咧趁住咧去观赏同埋咧就系见到呢个嘅建筑外貌嘅时候咧，同小朋友讲一讲啦。牙鹰楼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作为肇庆仅有的16世纪欧洲哥德式的建筑，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就是复古的楼宇结构，也是属于这个岭南街巷里面独树一帜，并且也是见证着由古到今古往今来这一座古城的变化。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
大家可以真系不用千里之行，亦都可以啦，近在咫尺，见到呢一个啦高德式建筑嘅特别之处。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本电话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如果话咧，每一座城市嘅老街巷啦，都系一代人嘅乡愁。咁对于肇兴人嚟讲啦，蚝居路、十字路同埋米仓巷咧，都系耳熟能详嘅旧街巷，并且咧里边亦都会咧有好多咧就系故人啦、往事啦，从来咧都唔止系一处风景，更加系咧可能系熟悉嘅家乡印记啊。旧城要换新貌，又或者咧，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呢一座嘅千年古城啦，可以将呢个嘅人民底蕴啦，透过建筑、透过故事、透过咧青山绿水啦，同埋透过特有嘅特色嘅画面啦、街景啦，显示出嚟，其实可能咧都系息息相关，并且咧可能亦都会咧用故事同埋咧用当中嘅啲嘅历史咧，沉浸式咁样咧，等我哋咧去了解、去行遍呢个旧街巷。才至更会有当中的这一种故地情愁，又或者乡情浓情。可以说其实现在我们都可以见到，在这个古城墙下会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咖啡店，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旧建筑里面焕发新貌的一些新的特色。所以咧，从岭南建筑啊，无论系呢个骑楼街咧，定抑或咧就系一啲嘅古时候到现在咧，仍然都系独树一帜嘅呢啲特别嘅建筑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喺里边咧揾到可以旅游嘅打卡点，可以居住嘅。这个本地居民他们要谈下计，还可以在这个旧城区，在这个人民街区里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些可以买到的文创产品，其实都可以令到大家感觉到这一座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温度的生活场景。不知道会不会趁着这个假期真系咧，带小朋友一齐去睇睇咧，关于旧街嘅故事咧。刚才咧，我哋都喺半点之前咧，同大家讲咗咧，就系呢个嘅蚝居路啦，同埋米仓巷啦，咁啊，仲有咧十字路啦。其实米仓巷咧只系略略带过，但系依家咧今时今日，大家如果可以去到呢个嘅米仓巷啦，你可以发觉，咦，又有啲新嘅变化，因为里边咧亦都会有咧就专门嘅。这个介绍这个米仓巷关于包公井的故事，追溯到哇真的当年的包拯来到端州任这个知州的时候所修建的这个封制仓，可能就也都是今时今日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米仓巷巷口的这个招徽梁站呢亦都可以见到呢仍然是屹立不倒，仍然呢都是变成了一个呢特别的新的建筑的感觉，因为呢在里面呢亦都是变成了一座一座茶文化的馆，并且呢这个茶文化馆呢亦都可以在里面呢大家可以打卡，可以呢看下呢外貌怎样旧貌换新颜。条街巷，不知道你曾几何时经过，有没有想着重新再路过一次呢？

0: 藏着你。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梅，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梅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九交通快报。
1: 17:36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亦都系落班嘅高峰期啊，可以望到啦，喺呢个建设三路咧，双方向行车都系比较匆忙嘅。亦都会咧温馨提示各位嘅司机大佬，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现时再嚟关注翻啦，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咧就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啊，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啦。目测咧现在咧等得嘅车辆啦，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咧，先可以顺利通行。唐江路、江尾路，仲有咧星湖大道呢一边咧，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大马路咧转弯位咧都需要格外留神。再嚟关注翻啦，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咧比较多嘅车啊。咁啊，现时咧喺端州城区上桥位啦，咁啊啱啱咧就系有大概系五六部嘅呢个大车咧经过，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个货车啦，同埋公交车，咁啊都算系轻松好行嘅路况。现时夕阳无限好，大家可以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继续归途啊。OK， 咁啊响呢个时间段咧，同你讲声拜拜，咁啊转头翻嚟再会有我哋嘅交通刷新。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乔东。
2: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亿人次。
0: 广东启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2: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性袭击，美军称打击数十个伊朗目标，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撩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察乡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企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压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亦提出了更高要求。

0: 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保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仲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单止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某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当前广东韶关市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王国清：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日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0000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良种繁育田里面，农技专家们忙着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作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恩：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看上去是一片薄薄的材料，只要一通电就可以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朱继宏介绍。

0: 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单止是这样，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单止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可以将能耗降低了 40%。 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新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同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睇，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2: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3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1: 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亦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来听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截至目前，以缴款截止日为统计口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外资企业、外国政府发行熊猫债的规模近900亿元，占比超过50%。目前，熊猫债市场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亦有法国巴黎银行、萨穆鲁克卡扎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以德意志银行为例，今年以来合计发行熊猫债规模为90亿元。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亦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5: 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
4: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表示，
6: 截止目前，我们已累计协助超80余家境外客户发行熊猫债370余只，总规模超7000亿元。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4: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亦成为推动。

0: 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
1: 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2: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记者今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嘅80%，再创历史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后，今年前5个月同比上升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陈茂波说，从资本流向看，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过去主要投资美欧市场，但去年在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配置中约40%流向亚洲，反映其在资产配置上正出现明显变化，多元资产配置策略正逐步体现。陈茂波提到，中东的创科旗舰城市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次进军亚洲，1年3日的展会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2.5万人次参加，其中非本地参加者过半，与会投资者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6.5万亿美元。这一项活动汇聚国际上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沿创科企业、园区公司和不投融资界，未来3年亦会继续在香港举办。
2: 由中国林学会与华南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第18届中国林业青年学术年会，11号到12号在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林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管理部门及生产一线的150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围绕林草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开展深入交流。会议共设置1个主会场和53个分会场，安排了6个主旨报告、10个特邀报告及500多场专题交流。大会主旨报告研讨了基因组育种、多组学解释、数字孪生、无人机遥感等前沿技术。多个分会场聚焦经济林、竹资源利用、林果保鲜、林业机械等产业方向，推动科研成果与生产实践对接。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作为林业大省，广东现有森林面积1.4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53.39%，稳居全国最绿省份行列。近年来，广东着力打造油茶、竹、森林药材、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森林康养等林业产业集群，林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位居全国前列。
3: 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昨晚在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今年以来，广东紧扣越夜越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7月到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号至8月30号， 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管区

0: 每日开放至晚上九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方好、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及广州、深圳多家文博场馆同步开启夜览模式。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
1: 啱啱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再次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迎来季军赛首回合比拼，粤超就进入常规赛关键卡位战。赛事期间，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11号晚上，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比赛在中山市体育馆进行，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场馆外，一部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中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郑敏君介绍。
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1: 粤超赛事的热度正在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同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仲同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这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
0: 百川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2026研讨会11号至12号在深圳前海举行。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合作为主题，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逻辑、亚太区域合作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变革新命题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以开源为逻辑主线，设置6大核心议题及圆桌讨论环节，旨在搭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政策价值与区域视野的高端对话平台，为 APEC 相关议程注入思想动能。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深圳港口，巨型吊臂起落不停，一批批机器人整装待发，跨越山海奔赴全球各地产线。随着全球智能制造赛道升温，海外工厂自动化改造，仓储无人化需求激增，深圳机器人企业抢揸市场机遇，扩大海外布局。 AGV 自动导引车、AMR 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移动机器人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谢海璇：
4: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1: 依托完备的产业生态，粤港澳大湾区将核心部件、整机控制系统都集成服务，压成一条短链，产品迭代速度快，交付能力灵活。更关键的是，深圳机器人出海逻辑亦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几台机械臂，而是将设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整体打包交付。谢海璇：
4: 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30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1: 立足大湾区产业沃土，当前深圳正以高端智能制造为抓手。

0: 好，持续测量广东智能制造名片，让中国制造、中国技术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硬科技已然成为广阔行天下的核心底气。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大湾区之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在粤港澳大湾区反响热烈。节目自7月10号上线，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用粤语进行小屏直播，以顺利完成四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凭借地道粤语解说、沉浸式观赛体验，收获湾区球迷、各界人士，特别是港澳青年广泛好评。这个是总台在世界杯赛事粤语传播上的创新尝试，精准契合大湾区受众视听习惯。节目上线后，多家湾区本地主流媒体予以报道，节目直播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在深圳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组团观看，称赞粤语解说真切地道，从中真切感受到大湾区融合的暖心氛围。香港青年朱博洋：
2: 我哋同一班朋友咧喺呢度睇波，真系好开心。总台首档粤语直播，真系好开心，好亲切。
1: 香港青年曾恩：
3: 都好流畅，话质咧都系好清晰噶，就好专业啊，好 professional， 就系照顾到我哋喺呢度做嘢啲香港青年啦，真系好暖心啊，好似系喺屋企咁睇波啦咁噶。
1: 港澳体育文化教育界人士评价，本次粤语世界杯直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粤语广播承载岭南文化特色，借助世界杯赛事热度，传承本土文化，凝聚湾区情感，以文化同源促进人心相通，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增添温情底色。据了解，节目后续将继续直播世界杯半决赛、季军赛及决赛，持续以优质特色内容丰富湾区文体生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深度融合发展。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话，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咗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
1: 据韩联社13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该案一审宣判当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此前负责此案的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0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政治钳侠明泰君为其免费提供的总价约2.7亿韩元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法院认定尹锡悦无偿接受明泰君提供的14次舆论调查服务，且为回报明泰君曾对国会议员候选人提名施加影响。今年5月12号，特检组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其4年有期徒刑。尹锡悦目前身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
5: 据国际乒联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10号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

0: 礼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广州阴转大雨，26到29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佛山阴转中雨，27到31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东莞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中山雷阵雨转暴雨，26到29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0度，肇庆阴转中雨，27到32度。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
5: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949。

0: 交通快报。
1: 星期一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都冇乜阻滞嘅。而在这个体育中心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都顺畅好走的。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个位置车流量就大翻少少，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积聚的车辆就比较多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车流量亦都不算小。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亦都积聚了不少的车辆。最后来关注就是西江大桥，端州六路的上落桥位现时车多慢行中，桥面上面现时行车亦都比较咪摩，车流量比较大。多谢你收听这一 part 的交通快报，落班途中愿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行路，
3: 我搭

0: 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4: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5: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4: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6: 重拾旧欢，细味歌

陈美玲嘅作品《愿君真爱不相欺》，描绘嘅咧就系山居景物，亦都会系卢国沾曾经喺秋尽冬来嘅某个清晨执过枯叶，捉摸到叶上面嘅露水，所以咧得嚟好真实嘅感受吓。嗱，听我呢一首歌，亦都开始咗我哋全新一个礼拜嘅重拾旧欢啦。今日安琪咧会同大家一齐嚟重温一啲卢国沾先生填写嘅歌曲嘅。咁虽然啦呢一啲嘅作品未必系我哋最熟悉嘅，但系亦都好值得同你分享嘅吓。再听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

嚟自张德兰嘅作品《陪你一起不是我》。呢一首歌所写嘅咧系感情里边嘅一份失落，亦都会系源自于生活当中经常都会遇到嘅一个题材，就系、是、男朋友要结婚，新娘唔系自己，所以歌里边嘅主角决定要见最后一面，所以亦都要对镜梳妆。呢首歌词咧，刘国沾自己写完之后觉得十分之满意，所以一直都十分之钟爱嘅，一直都会觉得其实陈美玲嘅声音咧，同张德兰颇为相似嘅。嗱，啱啱我哋咁啱就听过咗《愿君不相欺》嚟自陈美玲嘅作品，不妨以下再去听听张德兰嘅呢一首《陪你一起不是我》，等大家都做一个比较啊。

本嘅题材，咁样就算唔可以流行起身，起码都已经系尽力而为。嗱，之前同样主题嘅一啲歌曲，例如渔舟唱晚啦、如火闪闪，都系大家比较熟悉嘅。呢次我哋要听嘅系芬妮嘅呢一首《渔港的海风》啊。

0: 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0: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卢国沾曾经有一位在国外读书的朋友认识了一个当地的男生，即使知道彼此是两个世界的人，因为家境和三观都不是那么相同，

明知呢一段嘅恋爱唔会有结果，但系依然拒绝唔到彼此嘅吸引。可能呢啲就系恋爱嘅力量，令人有不顾一切嘅勇气同埋决心。喺毕业之后，呢、這个男生咧仲经常跑去异国他乡去找这个女生，但是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然后就是漫长的相思盼望。男人因为家庭压力的原因只能够选择和其他人结婚，但是女人依然未可以放低这段感情，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相爱，最终蹉跎岁月之后才肯放低结束这段感情，开始另一段人生。在卢国尖的见证底下，他觉得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恋是一个悲剧，所以一直都记在心。有一次要写歌的时候，他想起了这个令到他印象深刻的故事，落笔写低了这个异国他乡的恋爱故事，就是关正杰这首的《雪中情》。

雪中情，最初听呢首歌啦，觉得好有味道，而知道呢首歌背后嘅呢个故事之后，再去听啦，又系另一番嘅感受啦。而以下落嚟要听嘅呢首歌咧，会系一首令到卢国沾好回味嘅歌曲，就叫做《让我坦荡荡》。歌名其实取自于《君子坦荡荡》，当年歌词交出去之后咧，歌名最初系不被认同嘅，甚至乎系希望卢国沾可以重新去改一个歌名。几经历生之后咧，先至可以作保留呢首励志歌。安琪最初去听嘅时候咧，会以为系王沾嘅填词，最终先知道原嚟嚟自卢大侠嘅杰作。做人咧就应该要有呢一份坦荡嘅自信啦。听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重拾旧欢啦。多谢你嘅陪伴。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廖安琪重拾旧欢。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87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周培公帮康熙议好一份俾吴三桂嘅圣旨，康熙接咗过嚟，仔细睇咗两次，点头称赞话：
4: 好，写得好，写得好，有奉有劝，有警有告。
3: 吴三桂亦太多心啦，佢咁大嘅功劳，荣归辽东养老，系风光排场嘅事嘛。只要佢自己唔惹乱子，朕系唔会难为佢嘅。好啦，关于切烦呢件事就咁定啦。你哋大家都跪安。啊，周培公，你再留低一阵。众人出咗大殿之后，康熙企起身就叫咗魏东亭埋嚟。
4: 小魏子，朕今日好开心。唉，计好多日冇出去玩啦。你同周培公陪朕去散下心啦。
3: 一次讲就一次行出大殿，落咗台阶。魏东亭同埋周培公就连忙跟住尾啦。去到乾清宫门前，魏东亭就行快几步，控埋康熙身后边就问啦：
4: 唔知皇上想去边度散心呢？
3: 康熙企定脚，拧转头问：吴应熊嘅屋企离呢度有几远啊？跟喺后边嘅周培公啊吓咗惊嘅，企定脚。魏东亭又吓咗跳，就连忙话啦：
4: 远就唔远，就喺孙武门内石虎胡同。
5: 万岁，你要去佢屋企啊？
4: 朕正系想去佢屋企咧。
3: 周培公就连忙话啦：
4: 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落嚟，等奴才去传旨。
5: 哎呀，睇吓到你两个啊！吴应熊系个咩人物嚟啊？当初鳌拜咁大嘅势力，朕同小魏子佢哋四五个人都敢去鳌拜府啦。
4: 你哋跟我去一次啦。吴应熊又系个难得一见嘅人物，佢嘅抱负、佢嘅心胸、佢嘅权变、佢嘅狠毒都唔同一般噶嘛。
5: 咁主子更加唔应该轻涉险地啦。
3: 康熙仰天大笑，吴应熊嗰度就算系虎穴，又点挡得住我呢个真龙天子呢？走啦，我哋一齐闯一闯。
4: 嗱，魏东亭见劝阻唔住，就唯有跟住啦。
3: 不过喺行出乾清门嘅时候，又带埋郎婶，仲叫多几十个侍卫，就换咗便衣，离远跟住嚟保护啊。咁样佢先至翻到弼马，咁一行四骑，从西华门就出咗紫禁城，放马直奔孙武门啦。时值深冬，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踏到冻土嗒嗒声响。出咗皇宫冇几耐，康熙就出力索咗一啖清寒嘅空气，问周培公话啦：
4: 点解街两边啲人家都有砧板声嘅吓？

0: 周培公喺马上高就拧下头，奴才不知。魏东亭就答嘴话啦，培公系南方人，当然唔知道啦。今日系冬至，唔大唔细都系个节气嚟，家家都喺度剁肉包饺子啊嘛。康熙好宽慰咁笑啦。嗱，老百姓过节能够食得上饺子，可以讲国事政局已经渐趋兴旺啊。前两年呢个时候出嚟，到处都系乞食嘅、卖唱嘅，同插住草标卖细路仔嘅。先两年零嘅时间，大街上五花八门就乜都有啦。三十六行虽然未齐全，只亦粗具规模啦，几兴旺下咁啦。南方如果冇战争，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咁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而家康熙先至十八岁，可以做到好多事㗎。諗下諗下，康熙嘅心度就一阵阵发滚，正要讲啲乜嘢嘅，身边嘅郎婶喺马上高扬鞭一指就话：主子，吴亚父嘅府邸到喇喎。君臣四人就嚟到门口，门房就要入去通报，俾康熙叫住。於是乎就由门房带领，经过窄窄嘅通道就直去后堂啦。呢条通道昏暗阴湿，生满青苔。魏东亭同埋郎婶一左一右就按剑重行，简直好似架住康熙行咁啦。康熙亦觉得呢座府邸收得实在古怪噃。嗱，好怕从边间黑咪妈个房里边突然间飙出人嚟，咁只有周培公咧，似乎唔介意大摇大摆咁跟住后边，每过一个夹道，佢仲要好奇咁左望右望添。去到后堂嗰、那个门房就入去望一阵，先出嚟少少话：禀知老爷，亚父唔喺后堂，咁就实喺花园好春轩，等奴才前去通报啦。魏东亭仲系唔俾佢去通报，呢、這个院落太过古怪啦，唔见到吴英雄就唔俾得呢个人离开。佢就笑笑口话：我哋仲系一齐去啦，我哋主子同亚父好熟络嘅，根本唔使客气。嗰、那个门房就笑下，带住佢哋去花园啦，一边行就一边讲啦：呢度系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瑜嘅屋企嚟，屋里头。是局气啲，亚父经常喺后花园好春轩，到夜晚先至过嚟呢处住嘅。咁出咗月洞门，哇！即时觉得豁然开朗，迎门就系两棵疏枝相向嘅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砌嘅花甬道，一直向前，咁又系一座玲珑剔透嘅太湖石山，四周围就放住一二十盆盆景。院子虽然是细细地的，但布置得错落有致。如果春秋天时来到呢树，咁读书捉棋就好有意思啦。魏东亭根本就冇心机睇咩景致啊，佢一直喺度观察住四周围嘅形势。咦，见到吴应雄同紧一个人喺度捉棋喎。喺边观战嘅就係内务府掌管文案嘅郎廷书。郎廷书离远见到四个后生仔一路慢慢行紧过嚟，又见到吴应雄唔理睬，一味耷低头挂住捉棋，连忙攞手指就画住棋盘，细细声话啦：亚父，皇上同小魏子嚟咗啊！嗱，其实吴应雄早就已经睇见噶啦，佢手拎住只棋子，故作沉思。听郎廷书咁讲，佢头都唔回咁就话啦。老熟人呢，使咩客气呢？
1: 哈，亚父好雅兴喎、
0: 啊。吴英雄就突然间担高头，
1: 皇上啊，
0: 佢急忙抌低手上边嗰只棋子，离座跪低叩头。
1: 奴才吴英雄不知龙子降临，未能接驾，伏喺万岁恕罪。
0: 康熙满面春风。一手扶起吴英雄，
1: 咁你就唔啱啦，朕系随便行下咋嘛，点会怪你呢？起身起身都起身。
0: 一路讲就一路打量住嗰个同吴英雄捉棋嘅人。只见呢个人布衣战帽，气宇轩昂，双眉高挑。

0: 目光闪闪，不由得心谂：咦，小小岳父府中竟然养住咁一个人物？各位观战嘅，听小魏子讲系郎廷书，咁呢位叫咩名呢？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咁、那个捉棋嘅人就连忙跪低叩头啦。回万岁，奴才乃系平西王吴三桂标下副将王府宝柱。
1: 啊，王府宝柱就系嗰位打虎救主嘅将军啊，忠勇可嘉、啊。
0: 王府宝柱见到康熙衣着朴素，举止谦和，早已经暗暗赞佩啦。只系冇谂到康熙连呢啲事都一清二楚，就好愕然下，连忙回答啊：多谢圣上夸奖，正系末将。
1: 好好好好，诶，你哋继续捉翻棋咧，朕喺一边观战得啦。郎廷书、魏东亭，仲有郎婶、周培公，你哋嚟。嗱，我哋眼看口勿动，就睇佢哋龙虎争斗啦。
0: 呢盘棋呢就已经捉到中盘，十分之激烈。照棋面上睇，吴英雄啊志得意满，胜势已定噶啦。而家继续捉落去啊，王府宝柱啊显得有啲沉住气啦。康熙仲未睇出眉目，但系周培公呢已经微微喺度另头叹息。吴英雄冇出到声，又喺棋盘度落咗粒白纸。咁嗰个王府宝柱呢就虽然跟住吴次友喺兖州度学过几招，但系毕竟系初学好杀，过咗冇几耐就已经露出败相啦。佢知道求胜无望，就起身笑笑话：世子不愧国守，宝柱全军覆没，甘拜下风，不敢言战啦。吴英雄就阴阴嘴笑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你嘅棋艺睇嚟亦受过高手指教，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反失先手啫。讲完就睄眼康熙，一面得意嘅神色。哈哈，嗰个周培公本来就心高气傲，先头因为康熙讲咗眼看口勿动，佢先就冇出声。呢阵时见到吴英雄嘴藐藐一面得意嘅神色，微微有啲火啦，
1: 哼，吴君，其道冤心岂在口舌之间？王府先生呢盘棋系佢自己认输啫，就现时棋盘上嘅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咧。
0: 哦，嗱，康熙亦觉得吴英雄先头个说话似乎有骨嘅，家阵听周培公咁一讲，就突然间嚟咗兴致。想鼓动周培公呢教训一下呢个狂妄嘅吴英雄。於是礼转面就问啦：咁嘅局面唔通仲有得掹咩？周培公就话啦：吴军嘅棋势败局已定，可惜嘅系王府先生审局不明啫。咦，吴英雄就觉得呢个书生实在狂妄到冇谱啦，吞咗啖口水笑笑话：
1: 照咁睇，你一定系国手嚟咯。咁就请周先生接住捉埋落去，不才亦直此请教啊。
0: 周培公担高头望下康熙，康熙就话啦：
1: 你呢个奴才既然出此狂言，仲唔快啲应战？
0: 周培公咁先告罪入座，同吴英雄战起身啦。啱啱开始，仲睇唔出咩眉目嘅，慢慢慢慢棋盘上嘅形势就变晒咯噃。只见周培公一粒粒棋子随手摆落去，睇落就漫不经心，知每一步都系暗藏杀机嘅。而吴英雄呢，渐渐由趾高气扬又变成低眉沉思，由手足无措又变为疲于应付咯噃。家阵天寒地冻啊嘛，佢头壳顶竟然冒出咗热气，到到呢阵时就咪讲话操懂棋道嘅康熙啦，连对捉棋一窍不通嘅郎婶亦睇得出，吴英雄已经全盘崩溃啦。

嘿，康熙呢阵时开心啦，见到周培公仲提子攻取吴英雄最后一小忽地盘，就好似要俾白子荡然无存咁。又见到吴英雄成额汗，尴尬万分，于是就笑笑话：好啦好啦，先啦先啦，周培公你都要留有余地啊嘛。周培公就即刻起身，世子见谅，周某得罪啦。吴英雄啊，激到嘴唇头都白埋，过咗大排先定翻神。周先生果然系一位奇道国手，我失敬啦。嘿嘿，王府宝柱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康熙就笑到合唔埋嘴啦。今日呢一战实在系吉利啊！如果喺皇宫嘅，佢即时就要赏赐周培公黄金都得啦。只见周培公拱手行个礼，对吴英雄就话：岳父，睇嚟你嘅失利亦系因为杀心太重噃。其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唔可以轻启杀机嘅。你如果平心对局，合理合情，尽人事而顺大道，何至于输得咁惨呢？嗱，周培公啊，虽然讲得十分之冷静，即吴英雄听落咧，句句都系有骨嘅讽刺，咁啊即时扯火啦噃，聆听高论，顿开茅塞。不过据愚见，天道又好，人道又好，归根仲要睇边个个深谋深远，谋得远算得远，咁咪赢紧啦。谋略浅算步少，就实会输嘅。所以兵法有讲，多算胜，少算不胜，咁亦系人们常讲嘅人定胜天啦。周培公嘅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啦。人定胜天系少，天定胜人系大，唔顺天应情就系因小而失大啊！吴君不可自信自误啊！唉，吴英雄知道自己就绝对唔系佢个对手，于是突然间就调转话题，将周培公啊放埋一二边啦。哎呀，我哋净系挂住讲天，万岁爷亲临蜗居，连杯茶都未奉献，奴才实在太操心啦。康熙就即刻讲：不必啦，朕今日出嚟闲游，随便嚟到呢度睇下啫，想问你一件事，你父亲呢几年身体究竟点啊？皇帝问到父亲，臣子就必须叩头噶。吴英雄连忙跪低叩头回答啦：奴才父亲经常有家书嚟，呢三四年佢个身子越嚟越差，成日都见头晕，眼又有事，文章早就睇唔到啦。上次跌倒几乎中风，好艰难先调养翻好啲。康熙听咗，谂一阵，既然如此，上次赐俾佢嘅老山参就唔啱用啦。你听日有内务府领十斤上等天麻寄翻去，话俾你父亲知，人心断不可轻用啊！吴英雄就猛咁叩头：万岁待臣子恩深如海，三生难报啊！唔好咁样，唔好咁样，有啲事朕一下子同你讲唔清楚。你父亲送折子嚟请求切饭，朕已经批咗落去召允，大臣中有人认为平西王唔系出于真心，你父亲嗰边亦会有人疑虑，呢啲说话诏书里头系写唔得入去嘅。但系万一传到云南、广西、福建，咁就唔好啦。吴英雄听咗就好似芒刺在背，搵唔出说话嚟应付，一味叩头。其实呢啲都系小人之见，朕自细读书懂得咗天下为公，昔日唔切饭系为咗防止南明小丑跳梁，今日切饭系为咗百姓休养生息。你父亲过去功高如山，

0: 家又自请切烦，咁样深明大义嘅阎王去边处揾啊？当初你父亲从龙入关，朝廷曾经杀马为誓，永不相负。人以信义为本，吴三桂唔负朝廷，朕岂肯做不义之君呢？康熙讲得情真意切，又句句都系事实，连唐廷枢、王府宝柱佢哋都谂啦。皇上讲得几好啊？吴三桂王爷系咪太多心呢？咁正喺度思量紧，康熙好似回答佢哋嘅疑问，又至话啦：朕就算挖个心出嚟，怀住义志嘅人亦未必肯信。如果论大义，你系朕嘅臣子；如果论私情，你系朕嘅姑丈。我哋都算系交个心啦。你写封信，将呢啲说话传俾你父亲知，叫佢攞定主意啊！首先唔好怀疑自己，更加唔好听小人嘅唆摆，又系主言又系铸铁咁。朕话大可不必，你话啱唔啱啊？系系，主子如此推心置腹，奴才同家父应当以死报效啊！你喺京城时间太长啦，咁唔系几好。好似朕扣留你做人质咁，你话系咪啊？咦，听康熙嘅声气，好似想放吴应洪走咁。咦，如果真系嘅，咪放虎归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3: 我们
2: 盛夏正当时。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来到了星期一晚上的8点后，我们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都系通紧车嘅状态嘅，咁两边方向咧可以有序通行。顺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咧较少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仲有天宁广场退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顺城路嘅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咁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位置，在黄塘西路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咁两边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同埋落桥位方向的车流咧，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嘅，但系现时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现时咧呢边都要放慢车速通行啦。通往市区方面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可以见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嘅畅顺好多。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0: 2781949。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2: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外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

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和哪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

0: 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2: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0: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3: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植物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啊，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4: 是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这个是真的实在最的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5: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 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六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6: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8连冠。
6: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中意义深远。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丰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丰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区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丰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池：
7: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1小时内降雨53毫米，3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3台水泵同时运行，6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2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3次抽水排涝期间，3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8: 已经的全部状态了，我的欧巴全部种的泥劳的，不睡这个种的。我那么晒光一点了，雨干了好多了，雨干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

0: 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乡音润心民歌传承非遗传承四会民歌专场音乐会在四会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四会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仲明领衔献唱，带领老中青四代全歌人同台演绎，用醇厚乡音唱响非遗文脉，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本土文化盛宴。本次音乐会聚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会民歌传承和创新，共设置原生态乡音本味、薪火传师徒共唱、新声韵创新演绎、共传承互动情深四大篇章。晚会开篇以庄重的非遗师承仪式拉开帷幕，寓意非遗技艺薪火接续代代相传，整场演出亮点纷呈。李仲明作为四会民歌核心传承人重磅登场，以原汁原味醇厚悠扬的唱腔演绎经典本土民歌。在资深传承人的示范引领下，本土音乐人、老干部大学艺术团、中小学生传唱队伍轮番登场，致力唱响四会乡音。山歌一曲感荡音、奇石河乐趣多、罗源情歌、吉鸿玉翠等节目接续上演，原创音乐涂彩兰香、翡翠之恋融合本土特色和现代编曲，整场晚会充分展现了四会民歌梯队化传承的丰硕成果，打破了传统非遗的黑板印象，实现了传统民族和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亦让千年四会乡音深入人心。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工作，依托本土非遗传承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文化为民、民歌进校园活动，持续擦亮四会非遗文化名片，让本土乡音生生不息、代代传唱。暑期开启，溺水、中暑等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 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学生自救互救能力。日前，社会市120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走进社会市荔枝湾小学，开展暑期安全和急救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活动紧扣夏季校园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中暑、应急急救三大主题展开。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向学生普及溺水危险诱因、防溺水安全准则、落水自救及科学施救方法、纠正盲目施救等错误行为，引导学生时刻远离野外危险水域。针对高温天气特点，现场还讲解了中暑识别、预防要点以及突发处置方式，指导学生科学防暑、健康度夏。在实操教学环节，医护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专业急救技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关键要点和常见误区。同学们积极参与模拟实操，在专业指导下亲手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 AED 设备操作，切实掌握黄金救援时间的基本急救技能。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更好地给学生们普及急救技能，强化夏季避险意识，让学生将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健康的暑假。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的
1: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昌行九四九，
2: 昌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装画笔，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有咗色彩，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止夏天辐射？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日炎炎，酷热的天气令到大家食欲下降，睡眠时间减少，质量下降，自身的抵抗力亦都有所降低的。再加上为了解暑，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镇西瓜，吃凉拌食品，喜欢外出就餐，甚至在路边摊吃饭，或者进食了隔夜的剩饭剩菜等等，导致肠胃道受损，诱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辐射。专家介绍，其实夏天辐射究其原因往往都是从口而入的，所以预防的关键就要防病从口入。第一方面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手接触了病原菌之后又进食到体内。第二方面就要进食新鲜食品了，不要买过期变质的食品，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时候容易变质的肉类、海鲜

0: 麦类、豆制品等等，购买嘅时候一定要审查食品嘅保质、保鲜嘅日期。第三方面就要尽量避免食剩饭剩菜，隔夜嘅食品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食。凉拌菜亦都要现拌现食，最好加啲米醋同蒜，起到杀菌作用。并且凉拌菜要使用专门嘅刀同埋板嚟切割，尽量避免生熟混杂。第四方面就夏天尽量唔好购买肉类熟食。如果食用，最好在食用之前再度高温消毒。如果出现腹泻，那怎算好呢？专家方面建议，一旦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其次，可以在家准备一些治疗肠胃炎，例如藿香正气丸、黄连素等等。再次，如果腹泻严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服用一些淡糖盐水，以避免出现电解质紊乱。除此之外，专家亦都强调，在急性肠胃炎恢复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饮食，忌食油腻、冰镇、油炸、刺激的食品，而要从少量、清淡、半流质的饮食开始，逐渐增加饮食量，令到肠胃道有一个休息康复的过程。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夏天怎样预防腹泻，我是小鹏，听听时间再见。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星期一晚上的繁星点点，今晚就会同大家一起去讲一下关于行超市的时候啦。我们行超市就是为了去 shopping， shopping 就是为了这个放松自己啦，就是很有治愈感的感觉啦。这个治愈感就收埋了在这个日常里面啦。推住这部的购物车穿梭在这个货架里面啦，听住广播声啊，还有就随手执了你喜欢吃的零食啊，再遇上一些比较打折得比较劲的那些特价的产品，那种踏实感又自在的感觉，瞬间可以抚平你一日下来的疲倦。今天就会跟大家一起去拆解行超市的时候最戳心最治愈的瞬间，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一下，讲一下就是行超市的时候最治愈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对于我嚟讲，我咧我最中意嘅时刻咧，最自然嘅时刻咧，就系行嗰个超市里面嘅牛奶区吓，即系俾我发现咧，有啲自己中意饮嘅酸奶又好啊，牛奶又好啊吓，如果搞紧特价嘅话咧，就真系好开心嘅吓。咁啊，以及咧，仲有咧就系、是、间唔中啦，佢哋都会搞下啲试饮嘅活动嘅吓，我都会即系逐档去试下，诶呢只唔错啊，嗰只又唔错咁样吓，系咯。对于你嚟讲嘅话咧，行超市最自然嘅时刻咩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哋嘅。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嘅。咁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啦，推购物车嘅时候咧，忽然之间解锁人车合一嘅漂移技能啊！掟弯都唔使脚刹嘅，全靠购物车嘅轮啦，同埋体重嘅默契。嗰一刻咧，觉得自己咧系超市秋名山车神，自愈到咧想为自己颁个最佳车技奖噶。我都好鍾意喎，都住部购物车呢喺度玩漂移喎，即係两隻脚呢搭上部车度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睇到榴莲嘅标价咧28蚊一斤啊，我默默咁咧就将佢放咗翻去，但系咧行出咗5米都唔够嘅时候咧，我又行翻嚟咧，然后同佢好细声咁讲，唔好惊啊，阿姨咧带你翻屋企啊，最多咧我哋分期付款咋。加上啲榴莲咧好平啊，19蚊几都有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推琴即系咩哦？呢个讲咗啦，仲有呢个佢话咧，企喺试食嘅摊位前面咧，理直气壮咁咧，就将每一种咧试食嘅嘢咧都试一次，咁啊，然后咧就同阿姨讲咧，就系我系嚟帮你质检嘅，食完咧抹下个嘴，假装好认真咁咧，阿伯头，品质唔错啊，过关咁啊，呢种嘅免费。蹭食嘅快乐咧吓，比抢到打折券咧仲要治愈。

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就将部购物车咧装满薯片啊、可乐啊、吓雪糕啊，咁啊转头咧就睇到个体重计咧，瞬间就清醒啦，然后咧默默咁啊将一半嘅零食咧放翻到货架上边。呢种咧及时止损嘅清醒咧，虽然咧好扎心啊，但系咧望住空咗一半嘅购物车咧，居然有一种我好理智嘅治愈感。你真系识得自我安慰啫～

再次咧，温馨提醒下大家啦，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讲讲行超市嘅时候咧，你觉得最治愈嘅时刻系边一刻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同大家去讲话咧，就系行超市嘅时候咧，你觉得最治愈嘅时候系咩时候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俾我哋啦。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嘅，十点半钟呢个钟数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1: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All I Got》。

一次过咧攞咗三大包，埋单嘅时候咧发现咧冇降到价嘅吓，当场表演瞳孔地震，然之后咧自我安慰咧就当系买咗个惊喜套餐啦吓，呢种咧即系感觉被套路之后嘅自我和解啊，居然咧莫名治愈，毕竟啦吓成年人嘅崩溃咧都系要靠啲阿 Q 精神咧嚟到撑住先得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推住部购物车咧行咗一圈超市，最后咧只系买咗一瓶矿泉水。啊，埋单嘅时候咧，收银员咧就望咗我一眼，就吓、啊、即系、好似个感觉咧就话吓咁样嘅意思。然后咧我就又复翻咗佢一个眼神咧，就话俾佢听，哦呢、这个叫做轻量化购物吓，环保又悭钱，系咯系咯吓，你觉得环保啫系咪先吓？即系呢种穷得几理直气壮嘅松弛感咧，我觉得比行嗰啲奢侈店咧仲要治愈，系咪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最治愈嘅咧就系行到去生鲜区吓，望住个师傅咧好熟练咁咧就去刮鱼鳞啦吓，剁鸡啦吓，啲动作咧行云流水啊，俾我剪视频咧，仲要师话啦，忽然之间觉得咧，生活里面嘅烟火气咧，全部都收埋喺呢个包丁解牛嘅手艺里面嘅吓，治愈到咧想当场拜师学艺啊！我都系咁嗰句啦吓，即系你学唔识就算啦吓，望下都好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企喺个饮料区度咧，喺度纠结紧咧，就系买无糖嘅，定抑或买含糖嘅。最后咧，系干脆咧吓，各攞一瓶啦。埋单嘅时候咧，安慰自己就系成年人都系唔做选择嘅吓，都要，反正饮唔晒咧，咪摆喺冰箱度咯，留住慢慢饮啦吓。呢种既要又要嘅满足感咧，治愈咗我嘅选择困难症。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将购物车装满咧，埋单嘅时候发现总价咧超出咗预算啊，然后咧默默咁将最贵嘅嗰瓶酒咧摆翻咗个货架上边，转头咧买咗包更加平嘅纸巾。自我安慰，生活咧其实系要懂得取舍嘅。呢种精打细算嘅妥协咧，居然有种成年人专属嘅治愈感。虽然穷，但系日子咧仲系要有仪式感嘅。讲得非常之好啊！今晚咧真系好治愈啊！睇咗你哋嘅留言啦，我都觉得咧去行超市咧都系一种好治愈嘅行为嘅。冇时间，今晚节目咧差唔多结束啦，我哋听晚再见，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94.9 FM 94.9

0: 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4: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2: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5: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植物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了，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2: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6: 是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啦，即系呢个系真系非实在最个民生福利。
2: 学生钟同学：
7: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2: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 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基层党建等领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6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育，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8: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2: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 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丰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8连冠。
8: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宗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2: 立足155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近年来，丰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丰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丰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9: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2: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3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1小时内降雨53毫米，3小时内降雨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13.88米，超过警戒水位0.38米。3台水泵同时运行，6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2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3次抽水排涝期间，3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10: 已经的全部状态了，我的欧巴全部种的泥牢的，不是你个种的。我那么说光一点的，雨干了好多了，雨干了好了，真好了。
2: 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丰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丰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丰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 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3: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除外经典。
1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但是其实还有好多细微变化在自己的心底发酵，过往的曾经，离别的思念。听讲爱过的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在一起，总会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不信的话，可以听下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畅行949，
2: 爱意
1: 全
2: 备中。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

0: 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合调查组。
1: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0: 到十六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睛，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空紧，我在人群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新嘅希望，新嘅开始。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签署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肇庆各乡镇立足本土资源实际，精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闲置公共空间等沉睡资源，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赋能、文化提质，有效破解乡村资源闲置、利用低效难题，持续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方位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成片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农民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悉，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连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工作。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3: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喺度搞粟米地、种粟米。
2: 北乡村以盘活闲置农用地为突破口，依托助镇帮镇扶村力量，联动农科院优化种植技术，规模化发展紫田玉米特色产业。如今的种植基地绿意盎然，硕果累累，丰收态势喜人。当前特色玉米种植面积达8亩，亩产稳定在700至800斤，产业效益远超传统农作物种植。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

0: 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四会市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1: 以村委会为主体呢，就开展了一个一支户一责任田的一个种植。今年的话呢，这个玉米项目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收成。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啊，盘活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除盘活农用地、赋能产业振兴外，丰开县杏花镇聚焦闲置公共资源盘活利用，补齐乡村美育短板，以资源换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针对乡村艺术教育资源匮乏、青少年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该镇盘活改造闲置虚镇客厅，升级打造专业化乡村青少年艺术孵化中心，让闲置公共空间重焕生机。同时联动镇教育促进会引入专业师资，开设公益绘画、舞蹈课程，涵盖艺术启蒙、非遗研学、舞台展演多元板块，为本地青少年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普惠艺术教育。学生家长莫先生：
2: 是屋企门口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好，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以后资源呢又可以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啦，即系呢个系真系天实在最个民生福利。
0: 学生钟同学：
3: 我觉得画画很有兴趣，这里老师讲话很细心，很温柔，而且这里环境也很好。
0: 为保障项目长效运营，当地联动本土文旅商户发起公益接力活动，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可持续美育保障体系。目前首期公益培训班已顺利开班，汇集60名本地小学生，有效丰富乡村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该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成功打造产业加文旅加美育融合发展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优质可复制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深圳大学深化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肇庆举行，双方将聚焦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肇庆市市长徐小雄出席签约活动。徐波对肇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他说，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赛道优势突出，与深圳大学学科布局高度契合，产业园区共建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目前，大批深圳企业已与肇庆建立深度合作纽带，为校地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大学作为一所地处经济特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性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深圳大学的使命所在。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校地合作迈入全新阶段，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综合性高校多学科、高层次人才和前沿科研平台优势，深耕人才培育、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社会服务等合作领域，推动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打造深肇协同发展、校地互利共赢的崭新样板。徐小雄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大学长期以来对肇庆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深圳大学作为伴随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高等学府，在科研实力、国际化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成绩卓越，令人深感敬佩。近年来，肇庆紧紧围绕省委赋予的两个定位，坚持制造业当家、服务业兴家，将对接深圳、融入湾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推动肇深两地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城市基建、科教创新等领域合作取得显著成效。肇庆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与深圳大学建立常态化长效合作机制，聚焦产业升级、科研成果转化、生态文旅发展、基础教育提质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肇庆将统筹优质资源，提供最优服务，落实各项保障，全力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打造大湾区校地合作共赢新标杆。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教育协同、科技创新、人才引育、 基层党建等领

0: 域构建长效协同发展体系，精准赋能肇庆产业转型升级和百千万工程建设，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圳大学领导李猛、肇庆市领导吴抱水、邹莹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六月，在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广东肇庆中学党委被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所百年老校坚持党建引领、文脉润心、先锋育人，交出了一份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的优异答卷。近年来，广东肇庆中学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高质量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2024年完成书记、校长分设，获省委教育工委充分肯定。2025年新成立三个党支部，实现新兴领域党组织全覆盖，深入实施双带头人双培养工程。近两年611人次党员教师获校级以上荣誉，微视频党课获评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好党课优秀成果，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等百余项荣誉。广东肇庆中学党委书记陈淑玲：
1: 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培根铸魂六大融合体系，二是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六大工程，全方位推动党建与办学深度融合，三是聚焦党建赋能，深入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工程，完善党员双培养机制。
0: 扎实的党建根基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育人实效，学校深化教师荣誉体系 3.0 及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 2.0， 依托光芒课程体系推进五育并举与个性化培育，以47个名师工作室带动师资提升，近两年输送骨干教师近30名，完成德庆县香山中学托管帮扶。2026年启动封开县南丰中学全面托管，累计送教300余场，集团化办学通过省级验收，在校生近万人，中高考实力稳居全市榜首。此外，近五年学生获国家级奖项343人次，空军招飞实现八连冠。
1: 这份荣誉对拥有453年端溪书院文脉的百年肇宗意义深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担当，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民族团结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上创新作为，再立新功，
0: 立足155新起点。学校将系统总结党建实践经验，持续擦亮党建品牌，推动六大融合体系迭代升级，深化造血式教育帮扶，以党建新成效引领育人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年来，封开县水利局聚焦防洪安全、生态惠民主线，大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其中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也在今年5月30日完工。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地，标志着封开县在“十四五”水利建设上取得关键突破，也为“十五五”水利防灾减灾项目科学谋划奠定了坚实基础。盘龙口涝渠位于平凤镇盘龙河出口处，长期以来受西江洪水顶托和区域地形影响，内涝问题突出，每逢强降雨，农田受淹，村庄积水时有发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心头难。2024年封开县全力推进盘龙口涝渠整治工程，整治工程包括新建的盘龙口泵站、上盘龙村、下盘龙村两座小型泵站及穿堤涵工程等项目。同时，盘龙口大堤按要求填筑至设计高程，堤防加固达到设计标准。盘龙村党支部书记李伟驰：
3: 排站建完以后呢，就是里面的内涝没有产生，就是那些村民就不用再转移，就担心那个水灾，群众就是得到很大的受益，达到了2000多人，受益的农田也达到了3000多亩。
0: 据悉，该泵站建设至今已进行三次抽水排涝，其中5月22日至23日首次抽水排涝将水位控制在盘龙河警戒水位以下。6月25日，降雨量最高达到一小时内降雨53毫米，3小时内降雨。

0: 量超过80毫米。6月27日凌晨4时，盘龙河警戒水位达到 13.88 米，超过警戒水位 0.38 米。三台水泵同时运行，6小时内将盘龙河水位降低至警戒水位以下。为应对本次汛情，项目管理方总结前两次排涝经验，在7月6日晚上开始抽水排涝，提前降低水位。截至7月8日11时，经过35小时持续抽水，盘龙河水位始终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目前水位可控。三次抽水排涝期间，三台水泵机组全部运行正常，数据平稳可控。盘龙村村民欧方东：
1: 你这个的全部状态的，我这个全部状态你老的，不是这个状态。我那么说光一点的，你干了好多了，你干了好了，真好了。
0: 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的落地建成，是封开县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封开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内涝、洪水等水患问题，一批标志性防洪排涝工程相继建成投用，让封开县域水利安全防线更加牢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机器人夜市火热开市，为园区企业职工打造专属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夜市坐落于肇庆大产区公共服务中心，结合园区以机器人等科创企业为主的产业特色，取名为机器人夜市。机器人夜市将常态化推出音乐展演、青年联谊等特色主题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员工休闲社交、趣味娱乐等多元需求，以暖心配套留住青年人才，持续激活产业园区夜间活力与发展动能。7月12日，广宁县周仔镇周游自在农文旅综合体开业运营。该项目是周仔镇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项目，有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短板，丰富镇域产业业态，为当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7月12日，肇庆市柔道队、蹦床队整装集结，启程奔赴茂名，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蹦床项目比赛。蹦床项目比赛将于7月14日至16日在高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柔道项目将于7月14日至18日在茂名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即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日3点，法国对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日3点，英格兰对阿根廷。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 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幺零幺点八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幺零六点八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九八点三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早晨，早晨，7:34啊！2026年嘅7月14日星期二嘅上午时间啦，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锁定我哋 FM94.9肇庆电台啦。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准时出现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吓，继续都有 Hanson 喺度。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啦，就嚟到咗咧，就今日。凌晨，听日凌晨嘅时间啦吓，听日凌晨咧，我哋唞咗两日之后咧，呢、这个世界杯嘅比赛咧，将会咧就继续吓，咁啊讲紧呢个世界杯嘅半决赛啦，亦即系呢个四强嘅大战咧，咁啊将会咧就继续嘅啦，咁啊分别咧就会系上演咧就系、是、两场嘅赛事啦，咁啊首先会上演嘅咧就会系咧，咁啊睇翻先，睇下赛程表啊。反正四强咧就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同埋咧就英格兰嘅。咁而呢四支球队刚好咧就目前咧就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嘅球队。咁啊半决赛嘅大幕会喺7月15日凌晨咧就拉开噶。咁啊首先上演嘅咧就会系法国对阵住咧就西班牙嘅呢一场嘅比赛。咁啊非常之期待啦！世界杯哇，真系打下打下咁样，已经嚟到咗咧，就系最后嘅时刻噶啦。咁你有冇少少咁多不舍得咧吓？咁我觉得都正常嘅，因为即系你睇咗成个几月，系咪？世界杯嘅赛事，你甚至你觉得呢两晚冇比赛都会有少少咧，就觉得唔习惯添。所以就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啦，世界杯方面嘅一个赛事啦。咁当然就你心目当中边两支球队将会会师呢个决赛咧？到底系法国啊、西班牙、英格兰啦，定抑或阿根廷咧？咁样啊，咁啊，所以就大家都不妨可以发表一下你哋自己嘅睇法或者意见啦，吓，刚好就世界足联。排名前四嘅呢四支球队，哇！咁又真系都几巧喎。好啦，咁啊，听紧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咁我哋嘅节目咧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时间啦，7:30至到咧就系8:00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节目啦。咁我哋嘅节目咧，除咗话关注咧就世界嘅体坛嘅大事之外啦，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咧就去关注翻咧就系我哋嘅本地嘅啲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啊，例如咧就系粤超、粤 BA 嘅赛事啊。嗱，提醒大家，咁啊粤超嘅比赛咧，我哋肇庆队啊亦都即将又要出场噶啦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喺7月18日嘅时间啦。我哋肇庆队咧将会咧就远赴客场，直面西区积分榜排名榜首嘅湛江队。咁啊，睇翻湛江队今日赛季咧就连胜连捷，未尝败绩。而肇庆队，暂时嚟讲咧就喺客场都未获得过一场嘅胜利嘅。咁啊，急需一场咧就胜利去破局。咁啊，到底我哋肇庆队能唔能够上演逆袭嘅好戏咧？咁啊，真系拭目以待啊！咁而粤超嘅第十个比赛周嘅球票预约都喺琴日嘅下午2:00正式开启㗎喇。咁直到呢就听日晚上嘅10:00就会截止预约㗎喇。咁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去到湛江嘅主场啊，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去感受一下湛江嘅呢、這个

球迷嘅热情系嘛，湛江主场火爆嘅气氛。咁因为咧，湛江嘅主场咧都破咗呢个粤超嘅上座率嘅纪录嘅。咁肇庆嘅球迷同埋湛江嘅球迷都会喺看台上边咧就相互斗法。虽然咧佢哋人数啊多好多，但系我哋嘅呢一班远征军，我相信咧都会咧就展示出咧就系我哋肇庆球迷嘅热血同埋咧就嗰种狼夹丧啊。好，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就。呢、这个预约方面啦，啱先都讲咗啦，系嘛？咁啊，从琴日嘅两点钟就已经开启咗噶啦，截至去到咧听日晚上时间嘅十点钟，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入到去啦。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嗰度啊，咁啊，然后咧就进行呢一个嘅预约购票嘅，咁啊选择咧就系肇庆湛江对阵住肇庆嘅呢一场比赛。7月18号嘅晚上7:30咧就会喺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咧就会进行啊。换言之，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可以咧通过2026年啊广东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咧，就进行呢一个预约嘅。咁西区方面啦，除咗话呢一场嘅比赛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就其他嘅好戏啦，包括咧就广州会对佛山啦，云浮会对中山啦，江门会对阳江啦，茂名会对珠海啊，咁呢个咧就系属于咧第十个比赛周西区嘅赛程嘅。咁当然为咗营造更加之统一公平嘅竞争环境呢，粤超常规赛嘅最后两个比赛周，第十同埋第十一个比赛周呢，会将喺7月18号同埋7月25号呢就同步进行。即係换言之，东西两区会同时进行啊。咁所以嘅话呢，就亦都唔存在话今日有得睇，听日冇得睇，或者系应该咁讲，即系往时我哋睇粤超可能会有啲球队系星期六嘅，有啲球队咧就星期日嘅咁样吓。咁呢两个比赛日咧就唔系啦，将会全部都系吓，包括今个星期星期六咧，全部都系啦。7月18号星期六嘅7:30、7:30就会同时进行。咁呢个就粤超方面嘅赛程啦。咁另外咧，粤 BA 咧亦都进入到咧就总决赛嘅阶段噶啦。总决赛朱温即系总决赛粤 BA 嘅第一场咧，就会喺咧就今日开始咧就正式开启预约啊吓。7月18号，今个星期六就会喺深圳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咧进行啦。就属于总决赛三盘两胜制啊！观赛嘅门票喺今日上午10:00正式开启预约，咁啊欢迎广大球迷入场感受总决赛嘅激烈对决啊！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就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啦，咁啊点击粤 BA 购票嘅专栏，进入到咧就票务系统，选择场次进行咧就预约观赛嘅。咁另外咧，7月17号星期五咧，就将会上演咧就叫做系三四名决赛，亦即系季军争夺战嘅第二回合。7月17号会喺广州嘅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咧就开打，又翻花都啊，咁啊真系转嚟转去啊！咁就讲广州嘅主场啦，包括深圳嘅主场啦，东莞嘅主场啦，都系差唔多系转嚟转去嘅，经常都会换下嘅。咁啊，换言之，今个星期咧就粤 BA 方面咧就会有两场比赛喺两日唔同时间开打，系嘛？7月17号星期五咧，即系今个星期五咧就会首先上演咧广州对中山嘅呢一场咧季军争夺战嘅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咧就都系中山赢咗广州啊，咁啊第二回合咧就广州会翻咧就主场咧就对阵咧中山队。咁啊，如果两队打平嘅话咧，就会进入到咧就黄金九分啊。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咧就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啦，点击粤 BA 购票嘅专栏，选择场次咧进行预约观赛嘅。嗱，总决赛嘅门票咧都公布咗噶啦，咁啊价钱方面咧就28.8元啊，
总决赛门票统一咧就系28蚊。

0: 达。今日十点钟会开启预约，7月15日星期三嘅晚上10点就会截止预约。门票嘅摇号将会喺7月16日星期四嘅9点进行。确实咧就总决赛都已经开始啦，深圳队会先喺主场咧对阵东莞队啊，咁而接下嚟第二个主场咧就会系翻东莞嘅篮球中心，咁如果有需要打到第三场嘅话咧，就都仲系会喺东莞篮球中心嘅。你觉得今年粤 B A 嘅总决赛有冇机会要打到三场咧？定抑或系东莞队？凭借住强大嘅实力啊，咁啊连攞两场胜利，直接捧杯呢，一切都有可能啊。好啦，咁呢个呢就粤超同埋粤 BA 方面嘅资讯嚟。咁啊我哋继续听緊嘅呢个节目呢，名字叫做呢就粤战体坛啊。节目呢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咁啊上午时间呢就7:30至到8:00都会喺你依家收听緊嘅调频第二电波啦，肇庆电台 FM94.9 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
1: 赛场先锋，粤战粤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粤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咁既然讲起我哋省内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就去讲一讲啦，就系关于呢个第17届省运会嘅情况啦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倒计时30日嘅新闻发布会咧，7月10日嘅下午咧就喺广州举行。咁省运会嘅开幕式将会喺8月9日啊，8月9日就喺呢个茂名奥体中心举行啦。咁发布会上面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多位负责人集中通报赛事整体嘅筹备进展、详细解读咧，就开幕式嘅亮点、竞赛嘅项目、群众赛事、场馆运营、文旅融合、票务文创等群众关切嘅热点。全方位展现全省聚力办赛，冲刺省运会的浓厚氛围。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由省体育局主办，茂名市政府承办，亦都是15开局之年广东首场大型综合性的体育盛会。8月9日开幕，8月22日闭幕，全省21个地市组队参赛，分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咧会达到2.5万人嘅。组委会副主任、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宏伟作主发布介绍，本届嘅省运会竞赛布局实现全省多点联动，竞技体育组设咗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啊，以18岁以下青少年运动员为主。东道主茂名承办35个分项、748个小项，剩余嘅15个分项由广州、深圳、汕头等6市及3个省属训练中心承办。咁而群众体育组咧，亦都设咗咧10个嘅大项、70个小项，同步统筹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赛区赛事。6月下旬至到8月初，分散喺全省多地市举行。本届嘅盛会突然咧就3个嘅特色啦，一个咧就体教融合，走出青少年体育新赛道，阵地融人才融赛事融成效咧就明显嘅。运动员来源咧就涵盖咗体校啦、中小学啦、社会培训机构啦以及个人噶。实现咗咧就参赛主体嘅多元化，赛事充分利用各地校园赛场啦。推动咧就体教资源深度共享。第二咧就突出咧后备人才嘅培养啦。筑牢咧竞技体育发展嘅底座啊，聚焦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完整设置省队备战全项目，邀请就罗玉通、罗眉、杜峰等体育冠军、体育名人咧开展冠军面对面嘅活动，省队教练全程观赛选材，完善基层到省级人才输送嘅链条。第三咧就展示青少年体质嘅健康，晒出全民健身嘅青训嘅成果。深度融合翻青少年体质健康同埋

0: 国主义教育，赛场上梯花，开展国歌奏唱宣誓仪式，以体育锤炼青少年的意志品格，夯实全民健身的青年基础。关注这个的开幕式，组委会副主任茂名、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小卫现场剧透了开幕式的亮点。本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呢，采用一开两闭的节约办会模式。8月9号20点，亦即是就8点钟晚上，就会在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启幕了。整场时长就70分钟，文体展现主题就为南越竞秀茂盛新篇。采取咧就系序啦、四大篇章啦，再加尾声叙事嘅结构啊，全力打造一场兼具岭南韵味、茂名特色、时代气质嘅高水平文体盛会啊！每一场嘅运动会嘅开幕式咧，其实都会令好多朋友关注。当然啦，就之前我哋肇庆省运会嘅开幕式啦，至今都仍然系历历在目啊！2018年的省运会就在我们肇庆举行，当时就在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体育场进行。另外就亦都公布了本届赛事的一些赛程规划和项目设置以及奖牌的设计。项目设置三大看点，第一个就是造强田径、游泳、跳水等基础选材大项，优化足排男三大球计分与年龄组别的设置，激励各地加大投入。第三就是落实北冰南展冬夏项目同台竞技，丰富赛事体系。赛程全部安排在7到8月份的暑假，避开中高考，保障青少年，兼顾学业和训练比赛。奖牌也是本次赛事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采用立体雕塑的工艺，正面雕刻吉祥物丽丽，造型就可以说灵动鲜活，视觉辨识度都比较高的。阵显咧就系奋勇争先嘅嗰个青春嘅潮气啊，朝气。咁而整体融合翻岭南元素同埋东道主城市嘅特征啦，紧扣翻咧就滨海海浪啊、荔枝啊同埋好心茂名嘅精神啦，去兼具荣誉纪念岭南文化同埋茂名城市 IP 对外嘅传播价值噶。咁大家都不妨可以上网揾一揾咧，就系呢个嘅省运会嘅奖牌嘅设计。好啦，这个就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之前的发布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第17届省运会将会在茂名市举行，8月29号开幕，届时21个地级市的健儿将会齐聚好心茂名，共赴南越体育之约的。
1: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继续听紧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啊，咁啊，继续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体育方面的资讯。首先关注一下2026年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女双的决赛。赛会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旭和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这个配合默契，以6-3、7-5直落两盘击败2号种子布卢斯基和史蒂芬尼，捧起了温网女双冠军的奖杯。决赛当中就郭涵旭以及就是梅拉德诺维奇开局连破对手两个发球局，迅速地建立了5-0的领先优势。尽管二号种子随后连追三局， 咁但系咧就佢哋两位吓咁啊，郭涵旭以及咧就梅拉德洛维奇咧，仍然都系以6-3攞低首盘嘅。第二盘争夺咧就更加之激烈啦，咁啊双方僵持去到咧就5-5。关键嘅第11局咧，咁啊郭涵旭以及咧梅拉德洛维奇咧率先破发，并顺利攞低发球局嘅胜利，以7-5咧锁低咗胜局。整场比赛净系用咗1小时32分钟嘅啫。轻轻松松，嗱嗱临搞掂，打完收工系嘛？咁呢个亦都系本个赛季先开始搭档嘅组合，以10号种子身份出战嘅。咁啊，首战咧6-3、7-5战胜咗咧对手啦。第二轮咧就6-2、6-3，亦都淘汰咧就对手嘅。去到1/4决赛，佢哋以咧就7-6、7-5力克头号种子咧就西尼亚科娃以及咧汤森德。半决赛咧上演中国金花打比吓，咁啊郭涵旭以及梅拉德洛维奇咧系以7-6、6-4战胜咗咧就蒋欣瑜以及咧就徐一凡。决赛当中佢哋再胜二号种子咧就夺冠。呢个亦都系咧就我哋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咧就系郭涵旭职业生涯首个嘅大满贯女双嘅冠军，咁啊亦都系咧梅拉德洛维奇第7个大满贯女双嘅冠军吓，总计咧就第10座嘅大满贯噶啦。咁而郭涵旭亦都成为咗第4位温网女双冠军、第6位大满贯女双冠军嘅中国网协嘅选手。咁呢个亦都系中国网协选手第3次咧，就喺温网捧起咧就女双奖杯，亦都系本赛季中国金花继张穗奥喺张穗喺澳网夺冠之后咧，第2次咧斩获大满贯嘅女双冠军。咁啊，恭喜晒咧就我哋嘅中国金花绽放温网啊吓！

好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咧我哋越战体坛嘅所有嘅内容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我哋继续吓八点钟之前，亦即系七点半至到八点钟，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听日咧早上应该都可以睇到咧，就是、世界杯嘅最新嘅比分噶啦。到底边一支球队能够杀到咧就决赛，率先杀到世界杯嘅决赛，我哋拭目以待啊！